0: 精彩继续。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8.1， 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李荣浩，一首李白。

现了他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宛如一种自传体的歌曲，唱出了这么多年的酸甜苦辣，唱出了那种心里面的感觉。一般歌手如果唱这种特别真实的关于自己的东西的时候，就会更加的动容，更加的真情。继续来听到这首云烟成雨，来自于房东的猫。

0: 番禺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增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乐尽在 FM 98.1。
1: 现在时间8:16，来听到爱乐团所带来的《放开》。

能够一针见血指出你缺点的，而且没有嘲笑你的人，他都是好人，我们无需反感，因为他们并没有想过对你不利。如果是坏人，看到你的缺点之后一言不发的默默潜伏，找准机会一个大招就置你于死地。听到这首《等你爱我》来自于陈奕迅。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

0: 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九八点一，我是梧桐。《倩女幽魂》的粤语版本有着飘渺和灵异的感觉，音乐一开始就会让人想起王祖贤的一袭白衣，夜路的颠沛流离，走过的坎坷，经历的不幸，都在张国荣的歌声当中表现了出来。除了哥哥张国荣的版本之外呢，陈晓东的国语版本也

看你懒，你不努力，你还任性，你还抬杠顶嘴，对他又没有好脸色，又不愿意和他聊。但那个人一直爱着你，其实你那个人一直爱着你，其实你的单方向的宠爱着你，那个这个世界也就只有爸妈了。接下来听到时间的礼盒。

啤酒肚和方向盘较着劲，学区房房价在引擎盖上滋滋作响，后视镜里老婆唠叨着隔壁老王又升职了，熄火关灯，座椅后调45度，让周杰伦的晴天把皱巴巴的衬衫熨平，3块钱的冰镇汽水是专属男人的夏日交响诗，夏天再硬核也要给自己加冰。

0: 乐尽在 FM 98.1。
1: 大家好，时间来到了8:44。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苏芮和江惠妹演唱的《跟着感觉走》。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新，
3: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世界卫生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最新确诊病例为法国报告的前一天下船返回法国的一名女性乘客。荷兰收治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的医院11号说，由于处理感染者血液、尿液流程不当，12名员工将被隔离观察6周。当地时间10号，巴西报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死亡病例，这是该国今年报告的首个因汉坦病毒死亡的病例。死者是一名

0: 16岁的男子有在农牧业区接触野生啮齿类动物的经历，于今年2月8号身亡。但卫生部门强调，这是一起孤立事件，与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疫情无关。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助理部长11号表示，汉坦病毒对普通公众构成的风险依然极低。他强调，安第斯变异株不易传播，且必须与已出现症状的感染者进行长时间密切的接触才会发生传染。更多详情稍后新闻纵横将详细关注。再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天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他支持暂停征收联邦汽油消费税，以应对油价上涨对美国消费者的冲击。特朗普说，当汽油价格下跌时将分阶段恢复征收，不过该政策需要美国国会通过相关立法，有关议案能否获得充分支持面临不确定性。以色列议会11号全票通过一项法案，决定设立一个特别军事法庭，审理涉嫌参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根据该法案，特别军事法庭有权作出死刑判决。欧盟成员国外长11号就针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暴力定居者的新制裁措施达成协议。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欧盟将把7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乌克兰反腐部门11号宣布破获一个涉嫌洗钱的有组织犯罪团伙，该团伙涉嫌通过基辅近邻高端房地产开发项目洗钱4.6亿格里夫纳，约合1046万美元，其成员包括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前主任伊尔马克。检方已对伊尔马克下达涉案嫌疑通知。伊尔马克表示，等调查结束后他会做出回应。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11号否认该国将成为美国第51个州。他说，委内瑞拉将继续捍卫国家完整主权和独立。美国马萨诸塞州11号发生随机枪击事件，一名持长枪男子向过往车辆开火，随后在与警方交火中被州警击伤并逮捕。急救人员随后赶到现场，至少有一人因枪伤接受治疗，但警方未明确说明是否为枪手本人。据刚果金方面11号消息，乌干达反政府武装近日袭击刚果金东部多地，造成至少50名平民死亡。南非总统11号说，近日南非多个省份遭遇的极端天气事件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南非政府已通过宣布国家灾难状态，应对人员伤亡、基础设施破坏、基本服务中断以及居民流离失所等情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给热昏的恋爱脑喂杯冰奶茶，给热搜上的破事喂块冰西瓜，把加班表放进小冰箱冻成棒棒冰，把老板的心灵鸡汤撒点冰茶。这个夏天冷爆，这个夏天冷爆。早上好，
2: 早上好。
3: 太阳升起，早餐走起，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
2: 坐在车里，打开广播，美好的旅程即刻出发。
3: 一缕阳光带入一整天的好心情，
2: 一首歌曲搭配最新鲜的热点资讯。
4: 把翻给我的爱人来被摸一摸，我喜欢给到他微醺时的眼眸。
3: 全新一天现在开始，
2: FM 98.1即刻出发。
3: Are you ready?

0: 北京时间9:07，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周一到周五早上9:00至10:00陪伴您在路上的即刻出发。早上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丹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敏。那也是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持续通过哈密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
0: 是的，但如果说行驶在路上有最新的路况信息或者是帮忙信息想要发布，也都可以发送到哈密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了。看到主儿发来信息说到，想问一下融媒体中心上班的时间，我们正常的上班时间就是早上9:30到下午8:00。那么当然呢，如果说你想询问的是政务服务中政务服务大厅的这个上班时间呢，依然也是跟我们一样的，早上9:30到下午8:00哈。那如果说您要是想办理业务的话，一定要早上早一点来取排队取号哈。
1: 哎，没错。
0: 下午的话，可能您如果说7:30赶过来的话，我觉得有一些业务它可能会办不完。
1: 对，确实，所以需要提前一点啊。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在翻我的朋友圈，朋友圈好多人都说，哎呀，今天别下雨，要不然昨天的车就白洗了。
0: 今天会有雨的降临吗？
1: 看到天气预报上是这样显示的啊。
0: 今天是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是13度。那么昨天呢，其实也关注到了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有说到有一个大风的来临。其实昨天下午就已经有这个天气的这种预警了哈。
1: 哎，没错啊。那根据新疆气象局微信公众号的消息，预计也是从昨天白天一直要持续到明天白天。那北疆西部北部天山山区以及两侧南疆西部山区，包括哈密市北部等地啊，局地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那累积降水量呢，也会发现短时的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对流性的。

0: 巴里昆县、义乌县以及山区大部地面最低温度将会降至零度以下，有不同程度的霜冻出现，需要大家去加强防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山北两县的一个天气哈。
1: 那首先关注到的是在巴里昆方向，看到巴里昆呢今天是中雨转小雨，最高温14摄氏度，最低温4摄氏度。那义乌方向呢也是一个多云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温20摄氏度，最低温5摄氏度。那同样呢，哈密市气象台也是在11号下午的19时14分发布了沙尘暴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是从昨天夜间开始，一直要持续到明天白天。闹毛湖镇以及广惠东八区、国头丰能、白石湖、闹柳公路、苇子峡乡、下马癌乡部分区域将会出现扬沙或者沙尘天气，请大家加强防范。
0: 是的，当然呢也是要跟大家分享到，如果说这两天前往到山北两县的话，也一定要注意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和路况信息。而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到了关于前往到这个东天山隧道的这个朋友的话，一定要注意从5月12号开始哈。
1: 对，它的隧道呢在这个清理，在每天晚上都有在进行，上都有在进行清洗。
0: 对，
1: 那也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一条最新的一个消息啊，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是的，
1: 那跟大家分享到的是 G575 巴里昆至哈密公路的东天山隧道，因隧道清洗施工双向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间呢是从5月12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14号，以及5月19号到20号。
0: 没错，它时间呢是凌晨0点至5点哈，所以呢温馨提示我们广大司乘人员，一定要避开此时段通行东天山隧道，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合理的安排出行路线哈。
1: 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关注到的呢是从丘陵可园出来前往到曙光新村的红绿灯也是全线标红。
0: 没错哈。那当然呢继续再来关注到此时说到了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当然少不了就每天上班的点和上学的点，学校门口了哈。那么学校门口呢，今天发现咱们的第四小学还是一路畅通哈。只有在第五小学的红绿灯这儿是有一个小范围的排队的。
1: 没错。除此之外呢，关注到的是在红心苑涵洞，那今天的红心苑不知道怎么了啊，车流压力是异常的大，出现了3项车道，是从胜利路出来前往到红心苑的方向，以及铁路15街小区前往到红心苑，包括从和泰园出来一直前往到红心苑方向，也是有一个大范围的排队等候幅度。
0: 没错，从火车站方向前往到大桥方向是有小范围的排队等候，车流压力是比较大的。那么从魔方广场前往到等候，车流压力也是比较大的。
1: 那其他路段都还不错啊。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面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或者帮忙信息，都可以通过哈密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发布。
0: 是的。
1: 刚才丹丹说到了学校门前，其实说到学校啊，我就想起了自己无忧无虑的这个学生时代。就问一下你，你认为你学生时代最亲密的人是谁？
0: 学生时代最亲密的人应该是现在还算不算了？
1: 现在不算，
0: 那没有了。
1: 学生就在那个特定的时期，我觉得可能对于每个人来说，不是老师，也不是这个前后桌，就是每天并肩坐着的同桌。
0: 是啊，
1: 就朝夕相处的同桌可能是跟你最亲密的时候。因为你看啊，总有说不完的悄悄话。
0: 对，
1: 上课是偷偷聊，下课呀分享零食，没事干还要互相传递一个小纸条，还要聊聊八卦，对不对？
0: 那我跟我的同桌不好
1: 啊，你们俩光学习是吗？
0: 我们俩的三八线都快画到脸上了。
1: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一起来聊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一起来说一说学生时期你经常对同桌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0: 老师来了。
1: 我以为你会说往那边点，别过线。
0: 一般都是别睡了，老师来了，就是很厌恶的那种语气。别睡了，老师来了。
1: 对，你睡觉就影响我学习，
0: 然后他比你学习好是吧？
1: 对，就每次就很生气。你看他睡得那么香，影响到我
0: 是啊。
1: 我看他睡得香，我也想睡。这就很不高兴了。第二点是他睡那么香，考得还比我好。心里更加不平衡了啊。
0: 是。但其实说实在的，就是上学的时候跟同桌说过最多的一句话真的是哈，就是想想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跟我同桌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道题怎么做。因为我同桌是一个就是高中的时候是一个男生，他就是那种睡觉 也能考得比我好的那种。
1: 对，就是学习特别好。他一般就是可能回宿舍偷偷学，然后来了班里，哎呀，我睡一会儿，我不学。
0: 我觉得他应该是这种回教回宿舍就是

0: 偷偷学的那种，
1: 私底下暗自较劲，
0: 对，他不会告诉我。就同样一道题，比如说我们上课，而且男孩子可能会，我觉得有一些男孩子他真的
1: 数学思维能力更强，
0: 然后在上课的时候他就会睡，偷偷的这个睡觉，然后他就告诉我说老师来，他就这样遮住自己的这个眼睛，他说老师来了，等会叫我啊，然后我就会说好。但是呢他放学的时候呢，他回到宿舍，我觉得他可能在偷偷的学，第二天来了之后他作业也不会写，也不写，你知道吧，他就会抄，但是他每次考的都很好，
1: 直到考试的时候，嗨 so easy， 平时不是不想写，只是太简单了，没有必要动我聪明的大脑瓜，是吗？
0: 对，然后他就会说哦，真不会，我不会，
1: 然后、
0: 哎、都是
1: 次次考第一，是吗？
0: 然后次次都考在前面，
1: 这样人最讨厌了，最厌恶了啊，
0: 是啊，就是这样子的，让人感觉很厌恶啊。
1: 对，我觉得你学就学，就算你当着我的面学激励我，我也学不会，
0: 能不能真诚一些？
1: 人与人之间少一点套路啊。
0: 嗯，是
1: 看到哈尼说到啊，他说快写，写完借我抄抄。
0: 嗯，这个
1: 这样不对，要靠自己去写，
0: 你抄能抄到自己脑袋里吗？ 是不是
1: 哎，确实。
0: 嗯，上学的时候会、
1: 老师会说啊，老师说、哎，你们不要抄作业。
0: 嗯，
1: 心想哎呀，这抄作业多快呀，这5分钟就抄完了，回家还得花3个小时去写，多费劲儿。长大了之后才明白了老师的良苦用心啊、确实应该把知识转化为自己的。
0: 对，是的。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我们好友分享到的互动话题，来说到的是上学的时候你经常会对你的同桌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都可以发送消息到哈密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哈。
1: 嗯，
0: 往往其实在上学的时候跟同桌的关系最好，除了刚才所说到的哎呀班主任来了或老师来了等等这些，我们在这个跟收音机前好朋友分享的时候呢，就其实就会发现同桌不仅是伙伴，而且是承担了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岗哨。
1: 哎，确实是这样子啊。
0: 嗯，
1: 专属于自己的那个保安，
0: 哎，
1: 保护自己保护身边人的安全啊。
0: 对，所以对他们有多信任呢、可能就是将自己的。
1: 花诺也参与到节目互动啊，他说我跟同桌说的最多的话就是今天体育课上不上，
0: 嗯，
1: 应该问哎今天体育老师生不生病。
0: 嗯，
1: 平时经常可能到这个学期末的时候体育课上的就比较少了、一般就哎呀体育老师今天不舒服啊，语文老师来上课，今天体育老师不舒服，嗯，英语老师来上课啊。
0: 嗯，是的。看到一季发来信息，他说作业是什么，黑板上写的啥，下节课是啥，几点了，这是跟同桌说过最多的话。
1: 你的同桌是你的小秘书吗？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替你承担着记好啊。
0: 对，我觉得这个职责就有点像也比大雄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有哆啦 A 梦、就是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就会有万能的同桌，比如说笔记没赶上啊，作业没记全呀，课表没记清呀，
1: 嗯，
0: 就是有我们无所不知的这个同桌在，就像是拥有超级计算能力的人工智能一样，就总之你问他们是准没错的，如果他们不知道他们还会帮你去问。
1: 对，你当问他哎这道题你会不会，他不会，他会瞅一瞅前桌，哎这道题你会不会啊。
0: 对，是的。
1: 嗯，看到我们的小叔说到了啊，他说我会跟我同桌经常说的是橡皮借我一下，笔借我一下，尺子借我一下。
0: 嗯，这个就是啥也没有啥也不带，然后全靠同桌、
1: 有时候觉得同桌真的是百宝箱、就没有你借不到的东西，你都特别想知道他的书包里究竟带了什么，是不是带了一个文具店过来。
0: 哎，是啊，看了吗，待会儿中午吃啥，一会儿下课吃啥，跑操等会儿吃啥，等会儿跑操说买点啥，
1: 这是我的同桌。
0: 他说吾日三问吾身，我都会问到我同桌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说民以食为天，吃什么就是最重要的问题，当然要和同桌一起商量一起吃，这样重要的活动当然要和一同桌一起行动了。
1: 嗯，当时觉得自己的同桌可能是自己在班级里面关系最好的那一位。
0: 嗯，
1: 我跟我同桌从来不会去交流学习相关的问题。
0: 嗯，
1: 因为我同桌是学习委员当时，但我从来不会问他学习，
0: 因为你比他更厉害是吗？
1: 那倒没有，就是我可能没有长那个学习的脑瓜子，我动不动就是哎别学了，中午吃啥。
0: 你就是带着你学习委员把他拉下水的那个，
1: 带着前后左右桌全部一起聊天进入到 VIP 区是吧？
0: 我不学的时候我心里会有愧疚，他跟我一起不学，哎，学习委员都没学，我也不学
1: 了，一点愧疚感没有。
0: 看到静怡说到说我好困快掐我一下，这道题你会吗，教我一下。 这个是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尤其是到了高三哈，那个时候就是我好困呀，快掐我一下。
1: 对，高三的时候觉得时间不够用啊，希望能够。

0: 哎呀，多用点时间投入到这个复习当中。
1: 是的。
0: 看到真故说到说早上好，他说我现在能记起来的就是我笔呢。
1: 嗯，
0: 你见我笔呢？
1: 嗯，
0: 在班里的时候什么东西最容易丢？钱是不会丢的，最爱丢的就是笔、零食。
1: 哎，是啊。嗯，这个是最容易去丢的哈。
0: 嗯，没错啊，看到我们的2020讲到了啊，他说哎，醒，上课了别睡了。
1: 嗯，醒，上课别睡了，这也是经常给同班说的哈。
0: 对，就有的时候会觉得哎，上课真的很累，就想用那个课间十分钟休息一下。嗯，那十分钟真的是非常的宝贵，我觉得胜过于现在两个小时的午休啊。
1: 嗯，没错哈。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说一说学生时期你最经常对同桌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可以发送消息到哈密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哈。
0: 嗯，没错啊，看到我们的子琪说到哎，你看看表还有几点下课，还有多长时间。
1: 对，这跟咱们的花儿说到一样的，他说还有多久下课，下节什么课，走吃饭去，有红笔吗，借我一下。
0: 对，每一次上课的时候我的注意力只有在前十分钟。
1: 嗯，
0: 过了十分钟之后我就开始频繁的看表，
1: 那个凳子上像有这个钉子扎一样
0: 啊。对，就坐不住，哎，咋还不下课。嗯，哎呦，还有20分钟，过一会儿，啊，还有18分钟。
1: 嗯，
0: 啊，还有15分钟。
1: 好，看到
0: 频繁在看啊，
1: 小小发来信息。嗯，他说让我看看这道题咋写的，别烦我，说这周你坐里面还是外面，让我出去。是我们当时会换桌，同桌哈。
0: 对，会换座位，有的时候可能会每一周往前移或者往后移。

0: 的动作。
1: 你是怎么考到我们单位来的？走了后门。
0: 我就是你当，我就是你说的那种人，平时不爱学习，回家偷偷学。
1: 是我们单位有你同桌，
0: 可能是那个台长吧。
1: 这一下把台长拉下水了，可没有走后门这么一说啊。
0: 哎，没有没有啊，这个是非常的这个公平公正、
1: 啊、这真的凭实力啊。这是不上上课不听讲的实力啊。
0: 没点实力怎么跟你做这个是吧？我们俩现在就相当于那个同桌的属性。嗯，别玩了，领导又来了。
1: 我是没得选择。你是没实力是吗？
0: 你是没得选，我是选不得。
1: 看到我们的好友发来信息、他说我写前十道，你写后十道啊。
0: 哎，确实是这样子。有时候写的时候会觉得，哎呀，今天题太多了。嗯，你把前面的写完，我把后面的写完。嗯，这样子一综合，哎，一张卷子就出来了。
1: 哎，没错哈。好，那我们就期待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说一说和聊一聊，你经常和你同桌说过的一句话是什么呢？真故的消息有毒吗？
0: 哎，读过了啊，
1: 读了。
0: 看到天真的双眼说道，说，哎，你别抖，别抖腿了。
1: 哎，别抖腿。
0: 对，上学的时候你有没有同桌在旁边特别爱抖？
1: 没有，丁帅。就是我刚进单位的时候那会
0: 儿，跟他做节目的时候，成为搭档的时候。
1: 对，那是第一跟他做节目，那时候我还没有资格跟他一块做搭档做节目。我是后来之后后起之秀，然后实在是没有人能带我了，比较优秀了，所以我带他了。
0: 实力太强了。
1: 所以我带他了，就跟他做了这个搭档。是在他在我前桌办公室。他在那抖腿，桌子都在抖。
0: 对，真的是就觉得很讨厌，那个整个桌子都抖疯了。
1: 大家都知道，不至于这么夸张吧？大家知道
0: 他那个体积顶上桌子了。
1: 他在我面前坐，他靠在窗户的位置。他在我面前坐，我几乎都看不到天是黑的还是亮的。
0: 不仅这个桌子在抖，连窗户都在噔噔噔噔噔，是吗？
1: 窗户没抖，只不过看不见天而已。我从来就是我想说什么叫做暗无天日。
0: 咱俩今天还能从直播间走出去吗？
1: 暗无天日这个词也不太恰当，反正就是看不到天和日。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梦想，什么时候能做到就是独立办公室呢？
0: 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的窗户，能够看到外面的世界，
1: 也至于现在我都在努力。你看快了吧？
0: 快了，快了。预计啊，预计的话，明天，
1: 对
0: 你就会被邀请到独立的办公室去。
1: 好，当然也是期待大家可以继续。好，当然也是期待大家可以继续来发送消息哈。就是说到就是抖腿的这个，有可能有的人是习惯哈，习惯性的抖腿哈。
0: 哎，没错啊。那看时间来到了9:24，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聊到了一个互动话题，一起来说一说啊，学生时期你最经常对同桌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1: 是的，
0: 都可以持续通过哈米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发布。
1: 是的，当然也是期待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的是七嘴八舌环节。今天依然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疯狂猜猜猜，猜的是
0: 电视剧
1: 啊。生活当中你们经常看到的几部电视剧啊，而且呢这个电视剧的跨度也比较广啊。
0: 我觉得应该都是女孩子会比较爱看的啊。
1: 是的，
0: 七嘴八舌。

0: 中影红星数字影院提供的电影票一张。
1: 是的，我们来看到第一题呢，其实略微有一丢丢的难度哈，但是呢这个剧呢是一个古装剧，它上图是这是弓箭，下图是有一个笼子，里面有爱心，还有这是玉米是吗？爱心和玉米，然后有一把弓，也是在这个笼子的外面，然后用小锁子把这个爱心和玉米锁住了。
0: 这是我看的第一部啊，古代题材的穿越剧，是我看的第一部，不是他拍的第一部，是我看到过的第一部，
1: 第一部是吗？
0: 没错，
1: 第一部应该是宫啊，宫是穿越剧呀、啊。这个是也是穿越吗？
0: 哎，是的啊。
1: 哎，我还没看过这个剧，我只看过杨幂演的那个。
0: 这是同一个
1: 啊？这是同一个吗？哎，那个谁演？
0: 哎、不是同一个，
1: 不是同一个吧？
0: 哎，不是同一个。杨幂演的第一部宫是、啊、哎，不是同一个。杨幂演的第一部宫是

0: 别名叫做这个。
1: 嗯，没错啊，我们直接把正确答案都给大家说出来了。嗯，我当时特别喜欢它里面的这首歌曲。
2: 嗯，杨幂唱的是吗？
1: 对，我换了一个别人唱的，这是一个翻唱版本。
3: 剪下一段烛光，将经纶点亮。
1: 这首歌一响起，我就想到站在那个井边上的那一幕了。
2: 嗯，
1: 就想要穿越回现代，但是又难以割舍古代的情感，跳还是不跳？优酱，
0: 你没得选择，你没得选择，
1: 我也是。
2: 好，看到我们的好友发来信息说《宫锁心玉》，哎，是《宫锁心玉》啊。嗯，而且这部剧呢，它又别名叫做《宫》，是杨幂、冯绍峰、刘雪华、佟丽娅演的这部剧。那这个剧呢，也是讲的是洛晴川哈，穿越到清朝时期的一些这个历史的故事哈，这个爱情故事和八阿哥爱新觉罗等等四阿哥一起这个产生的爱情纠葛的故事。嗯，那我刚才想到了那个《步步惊心》是
1: 刘诗诗所演的一个啊。
2: 是，
1: 但不是同一个。
2: 嗯，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可以在哈密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数字二，获取第二张图片，来看一下是哪一部呢。
2: 哎，是的，数字二就可以收到第二张图片。第二张图片的上图呢，它是一个也是宫啊。
1: 嗯，没错，
2: 上图也是宫，下图是盐在洗这个宫是吧。
1: 嗯，对，在洗它。
2: 嗯，
1: 它里面当时还有一首这个歌曲，我觉得也挺好听的。
2: 嗯，落在花，我觉得这部剧当中比较难，就是意难平的，应该是女主，哎，不是女主，皇后
1: 啊。是，对，每次看的时候会觉得，哎，一揪又一揪，但是觉得吴谨言在饰演这个角色的时候，确实啊，演得非常的机灵聪明，总是这个绝境逢生的感觉啊，
2: 有点美化了吧，我觉得。
1: 嗯，
2: 然后而且我本人啊，不代表本台哈。
1: 嗯，
2: 就大家都会有自己喜欢的这个演员，或者是不喜，或者是无感的演员。
1: 嗯，
2: 我觉得就是或者是无感的演员。
1: 嗯，
2: 我觉得就是吴谨言，相较于吴谨言的这个演技，我真的就是不太能够去欣赏到哈
1: ，get 不到啊。
2: 嗯，
1: 看到我们的这个 miss 啊，已经发来了正确信息，包括我们的还有谁呀？还有我们的探母恰好中意。
2: 嗯，
1: 还有一个是这个没有啊，没有名称的小姐姐，
2: 嗯，
1: 全部回答正确了。miss， 你和探母俩回答慢一点行不行？他俩都回复到数字五了。
2: 嗯，觉得这个有这个自拍照的这个小姐姐确实是还挺厉害的啊。
1: 嗯，没错啊，看到邓也回答正确了。接下来呢，可以在哈密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数字三。
2: 嗯，
1: 那根据数字三呢，来看一下这是哪一部电视剧呢？这部电视剧也是我从头追到尾的一部剧。
2: 嗯，
1: 它的主角应该是林心如。
2: 主角？
1: 对，是林心如所演的，它也算是一部这个古装剧。
2: 是，
1: 对，我当时感觉他饰演母后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好像是有点这个残忍，有点狠劲在里面啊。
2: 嗯，没错哈。所以呢，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咱们的第三部古装剧呢，它真的里面的美人是真的很多的啊。
1: 哎，没错啊。那我们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图解，上面呢是一个美人拿了一把扇子。
2: 嗯，
1: 下面这个美人突然捂着心脏这一块啊，好像有点不太舒服。嗯，
2: 对，
1: 有点不太舒服。
2: 对，
1: 碰这一块啊，好像有点不太舒服。
2: 对，
1: 一个这个谐音梗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有没有朋友回答正确呢。哎，看到我们自拍小姐姐已经回答正确了。看到我们的miss 呢也发来了正确答案。来，再看一看
2: 这部剧呢，它其实里面的演员依然有杨幂，有林心如，有王丽坤，还有胡杏儿等等啊，领衔主演的古装爱情剧。
1: 哎，没错，那看到恰好中意呢也回答正确。那我们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美人心计》。
2: 哎，是的，它主要是讲的是西汉初年的时候夺嫡之争嘛，意外发现了一个女孩，甚至整个这个西汉王朝的命运哈，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1: 哎，那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第四道题，可以在哈密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数字 次获取第

0: 四张图片，来看一下图片四是哪一部电视剧呢？
1: 图片四其实我觉得还比较好猜了，也比较简单。上面说这是木棒，下面是这是什么呢？
0: 非常的简单，这部剧也是在2015年的时候播出的一部剧啊，而且它还是在2015年的古剧盛典当中获得了年度十大影响力电视剧的一个奖项，电视剧的一个奖项，我特别想。

0: 原班人马还原了
1: 一
0: 半。
1: 想不起来伪装者，
0: 我以为你要说《芈月传》呢。
1: 《芈月传》，
0: 因为《芈月传》的主角也是刘涛
1: 哦。这部剧里面有刘涛，但是《伪装者》里面没有刘涛吧？
0: 哎，没有他啊。我们来看一下滑雪爱好者以及我们的探母啊，包括我们的还有没有朋友呢？来看一下啊，就二位现在是回答正确的。
1: 是的。来跟大家揭晓一下吧，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说完了这个一些信息，重要的信息哈。
0: 哎，没错，
1: 相信大家应该也都能够猜得出来，这是《琅琊榜》啊。
0: 那接下来呢是最后一道题，大家可以在哈密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数字五。这道题可不是古装剧了啊。
1: 哎，是的，
0: 根据数字五呢获取图片来猜一下是什么电视剧呢？
1: 看到我们的好友 Miss 发来信息说遇上晴天，上图是这是鱼，下图是鱼，说到说我爱晴天是吧？
0: 没错。
1: 然后还打了个伞，在这个海滩上，这叫什么来着？这叫享受阳光，
0: 晒太阳，
1: 沐浴阳光，沐浴阳光，
0: 大晴天。
1: 谁打的伞晒太阳？这叫沐浴阳光。
0: 哎，没错，我最喜欢的是里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
1: 然后。是 Miss 说到说爱，他们说到说爱在晴天，遇上晴天有这首歌，但没有这部剧。爱在晴天呢，它应该是有这部剧的，但是呢不是这个爱在晴天呢，它这部剧讲的是向晴的一些故事哈。
0: 没错，你要一定要看这个图片，你看这个图片，它在这个沐浴阳光的同时，旁边说了一句话，我爱晴天，就是爱，爱晴天，
1: 对不对？然后你看它又是一条鱼。我其实也没有理解最后这个图片，我没有理解，你怎么解释？
0: 正确答案是爱情公寓，你看它爱晴天嘛，爱情，然后你看下面一条鱼，它鱼的这个上面有一个小胡须，是一条公鱼
1: 是吧？
0: 对，爱情公鱼，然后它的谐音梗就是爱情公寓。
1: 你这个解释不得不佩服啊。我真的有一瞬间觉得像咱们有一位好友说到说这个爱在晴天，我觉得就有点
0: 就很对了是吧？
1: 对，没想到还有一个爱情公寓。
0: 对，因为你们要仔细看他给你的每一个提示，你看上图是鱼，但上图这个鱼没有胡须，
1: 不分公仆是
0: 不是？下面这个鱼长了胡须了，
1: 公鱼了。
0: 没错，这才是正确答案。
1: 来到了9:36哈，刚才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

0: 的节目互动话题是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学生时期你经常会对你同桌说的一句话是什么，还记得吗？可以发送消息到汉密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分享了，我们稍后见咯。
1: 移动爱家官网，千兆网络高速不卡，每个角落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不限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移动爱家官网，千兆网络高速不卡，每个角落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不限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2: 咱老百姓过日子就图个实惠，新鲜便宜，五天平米超大购物环境，20000多种丰富商品，吃的用的儿童娱乐眼镜花卉一应俱全，产地直供的新鲜蔬果，专属天然牧场的优质牛羊肉，多达上100种的精品海鲜，新鲜又便宜，关键是买的放心，配套服务也超好，购物停车全免费，不满意可以随时退货，有品质好价格，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发达
3: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0: 我是节目主持人丹丹，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敏。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聊到了一个互动话题，一起来说一说学生时期你最经常对同桌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都可以持续通过哈密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发布。
1: 是的，当然也期待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此时此刻的节目互动当中哈。好，看到我们的马索兰发来信息，他说到那肯定是胳膊碰一下你过界了，肯定是胳膊碰一下你过界了，
0: 看来你也没有少画这个三八分界线呀。
1: 那你在上学的时候会有女孩子就是愿意跟你玩吗？
0: 应该也
1: 很少吧，
0: 也有吧。一般好像都是女孩子爱画，而且
1: 如果男孩子他都这么斤斤计较。
0: 而且一定要看我的同桌是男生还是女生。一般这个同桌是女生的话，画那个分界线就是对中间分，
1: 嗯，
0: 一人一半。一般是男生的话，我可能就给他一个10厘米，自己占那90%啊。然后男孩子也是毫无怨言的啊，行行行，
1: 哎，是的。再来关注到我们的好友发来的信息，说到当这个同桌给同桌说的一句话最多的就是，让我看看。你几分啊？试卷发下来后必然会问的一句话。
0: 对，考试的时候一般你不用问，就是如果我考得好的话，我会主动把那个卷子放在那个桌子上，
1: 嗯，
0: 就是啊，你考多少分？哦，我96。哎，不行不行，一般那个需要问的时候是什么情况？考得不好，不想让你知道，就会讨论。哎，你别问，烦死了。
1: 是，让我出去，让我进来，是不是也是一个经常会说的？
0: 哎，对啊，如果说你是喜欢坐在里面的那一位，经常会，哎，你让一下，你让我出去一下。如果说你把同桌惹生气了，一般同桌他就会用他的背靠住下一个人的那个桌子。

0: 都管理局。前进南侧非机动车道起止点是锦绣一期小区门口至天山北路哈。那当然呢，通行路线调整，非机动车及行人可以通过道路两侧正常通行。八一北路西侧非机动车道沿八一北路机动车道行驶至十字路口可。那么前进路北侧非机动车道沿八一路十字路口机动车道行驶至市场监督管理局门口可正常通行。那么前进路南侧机动车道是沿锦绣园一期小区门口机动车道行驶至天山北路可正常通行哈。
1: 哎，没错。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条出行方便的信息，是关于七一大道人民路以及惠康园部分路段管网升级改造施工的一个公告。那也是为了彻底消除辖区供热排水管网受损故障、老化漏水等安全隐患，也是来有效地提升地下管网输送效能与市政基础设施的保障水平。那现在呢，哈密市住建局将对七一大道人民路惠康园路沿线地下管网实施升级改造施工。那施工时间呢，是从5月10号开始，一直要持续到5月16号晚上24点。那我们的惠康园的路段的施工时间是从5月10号至6月10号。那人民东路与滨河三路中华路交叉路口实行的这个分段临时施封闭施工时间是从5月15号开始到5月19号。那也是封闭该十字路口滨河三路机动车道。那5月20号至5月24号对于该十字路口西侧的人民东路机动车道是实施半幅封闭施工。那从5月25号到5月30号是封闭该路口中华路向人民车道。那在这儿呢，也是给大家温馨提示啊，本次施工呢将对上述路段的部分车道进行阶段性的封闭，也请广大的市民朋友是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当经过这个施工路段的时候自觉绕行，避开施工区域。
0: 嗯，没错哈。再来关注到关于招募哈密市官方球迷助威团。哎，我们都知道最近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世协这个足球这个正式启动了这样的一个官方招募的工作。那么也是为了助力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凝聚哈密足球力量，展现哈密城市精神与丝路文化魅力，彰显新疆门户的热情风采，哈密市足球协会也正式启动了哈密市官方球迷助威团招募工作。那么诚邀全城足球爱好者为家乡球队第12人共赴绿茵之约，共燃热血激情，也是为哈密代表队呐喊助威哈。那么我们的招募条件呢是年满16周岁就可以，当然也是有一些要求的，比如说无不良嗜好啊，男女不限，身体健康，无心脏病、高血压等不宜长时间的去站立呐喊助威的等疾病的。那么现场热情是比较积极的，而且呢助力要是站立去助威的话，那当然您如果说有相关的一些这个问题的话肯定不太适合哈。那也要熟悉这个助威的歌曲，积极参与活动，第二个是遵守赛事规则，第三个是保障主客场助威时间，与各地球迷友好相处，有大型的赛事组织经验等等。这些首批限量招募400人，额满即止哈。那么当然呢，后续根据赛事进程以及实际需求适时启动补招工作啊。
1: 那也是跟大家来说一下报名的方式吧。那首先呢可以拨打电话18196251983，18196251983。那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报名邮箱46121981 qq.com。
0: 哎，是的。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科普，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普通高校招生规定公布的相关信息。五类考生呢可以享受高考加分哈。那么日前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呢已经开始相关的信息正式发布了。那么对于招生规定当中的相关信息呢，各位家长要提前去了解。那么2026年呢
1: 呢，新疆高考加分的政策呢也有相关的明确哈。那有一些相关的要求，同一考生如果说符合多项加分条件的话，只取幅度最大的一项，且加分不可以超过20分，所以不是累计加分哈。
2: 哎，没错。那具体的加分项目如下，第一个呢是加分项目如下，第一个呢是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呢是增加10分。那服役期间荣立2等功以上或被战区以上单位授予荣誉称号的退役军人是增加20分。
1: 是的。
2: 归侨华侨子女以及台湾省籍的是增加10分。南疆四地州考生，比如说和田、喀什、克孜勒苏卡尔自治区、
1: 苏克尔克孜自治州以及阿克苏地区报考普通类计划且符合南疆单列计划条件的考生增加10分投档哈。包括少数民族考生，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克尔克孜族以及塔吉克族、锡伯族、乌兹别克族、塔塔尔族以及藏族什么等等，这11个民族考生的话，报考普通类及单列计划的话，增加15分投档；回族考生报考普通类计划，增加5分投档哈。那当然呢，相关的这个分数投档的这个增加分数，那作为家长一定要提前去了解哈。
2: 那距离高考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6月7号、8号，也是祝我们的考生能够取得好的成绩。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早安哈哈镜环节，跟大家来分享几条有趣的新闻趣事。首先分享到的是贵州婚宴秒变摔角儿现场，怎么回事呢？也是婚礼啊玩出了新花样。那在贵州啊，一对新人的婚宴上搭起了这个牌，就是亲友组队对决，3局2胜。那输的一方呢是承包婚后的家务。270名宾客啊是看得超投入，也有网友评论说，哎呀，这酒席吃的也太热闹了吧。
1: 是的。那么其实呢，我们会发现往往在这个结婚的现场呢，会有一些婚闹，但也会有一些比较热闹的场景哈，值得提倡的。所以也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哈。好，再来关注到呢，手机沉睡7年开机自动抓小偷。合肥一哥们儿呢，2019年丢了部手机，本以为找不到了，结果在2026年5月突然收到短信，手机已开机，还自动拍了使用者照片加定位。原来当年开了防盗挂失，所以7年后一开机触发指令。网友调侃说，最执着的反诈 APP 哈。
2: 这个手机的时间也太长了吧，
1: 功能
2: 时间最长的7年了，没有开过机啊。
1: 哎，是的。
2: 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在天津南开教学楼的墙洞来了一只小动物啊，也被这个学生取名为焦糖。后来又来了3只叫糯米花生葫芦。那小家伙嘛，也是天天蹲在这个窗台卖萌，上课偷看学生，下课晒太阳，也是成了全校的团宠。
1: 是的，这个小动物呢，它就是网红猫头鹰，是猫头鹰的一种，叫做

0: 有很多小动物呢就会在咱们的这个新闻当中出现，不是飞到了学生的宿舍，就是在旅游景点出现了哈。
1: 嗯，
0: 那这个猫头鹰小鸮呢，它是属于鸟类，而且呢它是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所以呢它发出的叫声呀是拖长而上扬，音也是多变的，所以你就会发现哎呀还真的是蛮有趣的哈。
1: 嗯，感觉好像现在是这个生态环境是越来越好了，
0: 嗯，
1: 野生动物的品种啊包括数量也在稳步提升啊。
0: 哎，是的。好，看到时间来到了9:56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互动话题，也让大家想了想自己跟同桌时期上学时天天跟同桌待在一起的那种快乐的事情，可能那个时候会开心的闹，但偶尔呢也会抱怨生活的无聊或者是枯燥，但现在想想呢，大家有没有去能想到你当时的同桌都有几任呢，是不是？
1: 对，看到马索莱恩说到啊，他说丹丹不是那样子的，他说小敏是懂我的，他的同桌就是女同学，所以他只给我5厘米，他说你过界了是可以理解的，就剩5厘米了还往我这来
0: 啊。是啊，所以呢其实我们会发现在高考即将到来的这段时间当中呢值得去珍惜的就是身边的同桌了，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离别是什么时候到来，趁着同桌还在，所以尽快的将想说的话和想做的事情一起去完成哈。
1: 哎，
0: 那同样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心过好每一天哈。
1: 嗯，那看时间来到了9:57，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即刻出发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了，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会有小亮和逸轩在交通直播室等待大家，那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0: 拜拜。

权。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

0: 今天。真前照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真前照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爱家官网。
1: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2: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3: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4: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了咱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5: 吃火锅噻，
6: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7: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8: 快啲嚟探早茶啦，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0: 哈密广播电视台 FM103.5 汉语综合广播。你找到理想的电台了吗？听歌，听资讯，听好声音，听好声音，听开车路上的瞬息万变，不停换台，不如锁定一个理想电台，有温度的 AI 主播，懂你所想的智能歌单，你的 5G 智慧电台正式上线，智能 Radio 广播新体验。
9: 行驶在车水马龙的马路，总有一个声音陪你在路上。
10: 你的需求他会满足，你的困难他会帮助，你的旅途他会助力。
9: 无论城市节奏如何变化，他都会陪伴你走向前方。交通直播室陪你在路上。

0: 各位好，在这个时间里呢，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来把调频来锁定到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以及交通文艺广播 FM98.1。那么在这个时间里呢，并机为各位所带来的交通直播室节目。各位好，我是小亮。
1: 大家好，我是逸轩。那么在这个时间里面，也欢迎各位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如果说您在这个时间段有任何的交通道路方面的问题需要询问，或者需要我们帮助到您的地方，就可以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电话22331226 22331227，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和交流。
0: 好，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5月12日周二了哈。那么首先呢，一如既往的先和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这波这个炎热的这个天气哈。
1: 是。
0: 那么从本周六开始，基本上这波这个炎热啊，它一直都是在线上，那么一直持续到了这个昨天。

0: 降雨了，一直在期待着哈密啥时候能够来有这样的一场这个雨，一是能够来降降温，第二呢就是来降降尘。结果没想到呢，这场雨啊，这等了半天还是一个白等的一个状态。那么对于城区当中来说呢，依旧是处在一个没有见到任何雨点的这个状态当中哈。
1: 是啊，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天气呢，昨天的这种闷热感会让大家会觉得说，瞬间把各位拉到了这个七八月这个入伏天气的过程当中。
0: 是，
1: 就你在哪儿你都感受不到那一种凉爽的这个感受。包括昨天还专门去一趟这个公园，说晚上公园应该蛮凉快的吧，因为前两天去公园晚上你如果不穿个这个薄外套，你甚至会觉得冷，但在昨天晚上的公园一点都不冷，甚至还有闷热的这种感受。你就瞬间觉得说，哎呀，今年的五月份确实跟以前不太一样哈。
0: 是，对，所以说经常会感慨，就是尤其像北方一带哈，它的这个春天呢似乎总是会过得异常的这个快。而且呢从刚刚过去的这段时间当中来看呢，尤其是像这个新疆啊、内蒙古的这个西部啊、陕西关中啊、河南西部啊等地的这个天气啊，都是处在一个比较炎热的一个状态当中。
1: 是的，
0: 像这个甘肃、宁夏、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广东等地呢，同样也都是这份热意在不停的这个显露。所以在近期啊，你会发现这个冷饮也是异常的这个畅，这个冷饮也是异常的这个畅销啊，是异常的这个畅销啊。那我看到这评论区当中有很多朋友说，哎呀，这新疆怎么热成这样了？说我们东北这一带呢，有些朋友连这个秋裤还没开始脱呢。所以这种不冷不热的这个天气，那对于这个东北还有西南一带，好像还是比较友好的哈。
1: 是，所以这个季节真的就是大家就是，如果真的觉得很闷热的一个状态的话，那就从今天开始就要戛然而止了。因为终于送来了这个冷空气来了，
0: 是，
1: 大家也不用在晚上，我估计在昨天可能前天大家都已经有开空调的了吧，晚上又在夜里辗转反侧了吧，就是这种
0: 中午是开了点这个电风扇，
1: 对，烤被子的这种感受应该大家应该感觉到了哈，就是这种热炕头的这种状态它又回来了。
0: 对，
1: 但是呢从今天晚间开始，我觉得像今天早上大家一出门应该感受到了没有那么的热了，
0: 是，它至少有点丝丝小凉意在，有点风啊，
1: 对，
0: 再有点小凉意就刚刚好啊。
1: 对，今天晚上大家睡觉应该可以睡得蛮舒服了。
0: 没错，因为在今天呢，虽然说这次强对流天气呢同样呢已经是到达了这个哈密啊，到达了这个东江，但是呢对于这个城区当中来看呢，它会处在一个多云的一个状态，相比较前两天38度、39度的这种高温，那么今天呢是稍微是有点这个退烧，但是呢毕竟是到了这个夏天了，那你说它要退烧能退到个十几二十来度呢，不可能，基本上可能就往回跌那么几度，在体感方面啊，估计可能在午后还是会觉得稍微有一点点这个热哈，但是早晚方面至少能够让大家稍微的能够来。

0: 那么像益州区呢，在今天是一个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16度，东北风5级，阵风8级。那么巴里郡呢会有一个小雨，20度到9度，西北风5级，阵风7级。伊武呢是一个微雨，22度到7度，西北风6级，阵风9级。那么在今天闹毛湖28度到18度，13间房32度到18度，红柳河28度到11度，星星峡25度到8度，骆驼圈子34度到18度，伊碗泉28度到14度，白山泉24度到10度，前山19度到5度，也是有一个小雨的天气。那么下涝呢，在今天也是一个19度到9度中雨的一个这个天气哈。那当然，虽然说在今天的部分的一些地方啊是有这个雨，但是各位呢也别忘了，这个近两天的这个风力哈还是有所加强的。所以这样的一个这个斜风啊，这说来就来。你看昨天像昨天晚上6点多，
1: 对，
0: 7点钟开始，这斜风就来了。所以各位呢，在近两天出门在外的时候呢，还是要把家里的这门呐、窗啊该关的还是要关好喽。
1: 是，而且这次的这个冷空气影响的时间以及范围它都来说是比较大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场冷空气啊会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那么从昨天一直会持续到14号，山区局地呢雪或雪，过程的最大累积降水量呢会达到18到24毫米，局地呢会发生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对流性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那么市域大部的阵风呢会在8级以上，那么风口的阵风呢是13级左右，最低气温会下降8到10度，山区下降10到12度。那北部和山区呢也将出现寒潮及不同程度的一个霜冻。那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呢，可能需要防范的就是风沙的天气、降温的天气以及强降水造成的山洪和地质灾害对农牧业、交通出行、旅游等带来的不利的影响。
0: 是，那么看来呢基本上就是对于城区来说影响不大，基本上就是一个风力的一个干扰，但对于两线来说呢，可能就是这个寒潮啊还有这个霜冻了。那么首先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发布一下有关于寒潮蓝色的预警信号。那么也是在11号的17点59分啊，哈密市气象台呢是发布了寒潮蓝色的预警信号，也在提到了说未来预计呢24小时过程当中，像巴里郡县还有这个伊吾县最低气温呢会下降8到10度，而益州区东南部区域及山区的局地会来下降10到12度，13到14号的最低气温，那么巴里郡县呢将会来降至到0度左右，而伊吾县城呢是1度左右，益州区东南部区域呢是-1到3度，山区呢是-9到0度啊。那么所以在接下来的几天当中，各位要前往到两线的一些朋友们，可能要来做这个做好，说多加一下这个外套的一些准备。你要说防寒。

0: 农作物呀、蔬菜呀、花卉呀、瓜果呀、这个林业育种啊，那么这方面呢，可能就要来做好一定的这个防护的一些这个措施啊。
1: 是的，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天气过程之后呢，可能就是气温会下降的比较明显。嗯、虽然在城区当中，可能大家感受不到太多的雨啊、风应该是能感受得到哈，但是呢，在这一次的这个气温下降过后呢，大概呢，咱们整体的城区的最低气温呢会下降8到10度，那么山区呢会下降10到12度，那么13到14号的最低气温将降至益州区城区9度左右，义乌县城1度左右，巴里坤县城0度左右，山区-9度到0度。那北部和山区呢，刚才大家也都听到了，也将出现这个不同程度的寒潮和这个霜冻的一个天气的过程。所以在本周的接下来的这个下半程的时间段当中，明天是周三了、又是一个翻山的季节哈、那大家可能又要把自己的这个小外套也都从家里掏出来了，因为相对来说明天的这个气温就是大打折扣的一个状态，最高气温现在来看是18度，低温是9度，是比较寒凉的一个状态了。
0: 咱们新疆气象台呢也特别来了解到了相关的信息啊，因为这一次的一个天气过程当中，本周将会有2场冷空气来接踵而至，所以是全疆各地的这个天气呢也是主打一个比较清凉的一个状态哈、那么第一场这个冷空气的势力是比较强，从11号一直会延续到这个13号，现在正好是到了咱们的这个东江啊，所以刚才的这个天气方面给大家来做了一个这个预报了，那么各位呢在近期要来稍微注意一下。那么其次呢，第二场的这个冷空气呢也是从13号的夜间开始，第二场冷空气也会接踵而至，会持续到16号的这个白天，那么届时呢像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还有昌吉州东部、哈密市等地呢都会有一个中到大雨或雪，山区局地呢会有一个暴雪或雪，像北江北部、昌吉州东江也都会来伴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的风力呢是8到9级。那么经过这两场的冷空气之后啊，全江大部的这个气温很有可能会维持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一个状态当中，体感方面在部分这些地方啊可能会觉得是有点偏凉的一个这个状态哈、
1: 是的，
0: 所以也是到了一个这现在正好又是一个咱们的旅游的一个这个旺季了，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咱们很多的一些这个游客朋友们，尤其是您要去往一些山区旅游啊或者户外活动啊一定要及时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一些这个情况，高度警惕哈，因为大风啊、沙尘呐、还有包括像刚才所听到的一些部分山区

0: 你的旅途过程当中有遇到了不好的天气，咱们可以暂缓一下您的行程。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各位继续来看一下全江部分城市的一些天气方面的一些这个情况。所以正在此时此刻在路上的一些朋友们，也给大家来做一个前方的一个天气方面的提示。
0: 嗯，
1: 因为在今天5月12号开始啊，全江各地的天气呢都是迎来了不平凡的一天啊。
0: 对，变天了。
1: 对，基本上从昨天开始就已经开始变天了。那么像乌鲁木齐在今天的天气方面的一个大到暴雨，最高气温14度，而最低气温10度。那么阿勒泰呢是一个中雨转晴，19度到9度。塔城小雨转晴，19度到7度。伊宁小雨，21度到12度。伯乐暴雨转大雨，21度到10度。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23度到14度。奎屯大雨转中雨，25度到12度。石河子阴有中到大雨，19度到14度。昌吉大雨转小雨，22度到14度。吐鲁番多云转阴，40度到24度。库尔勒多云转阴，36度到20度。阿克苏多云，32度到16度。阿图什多云，31度到17度。喀什多云，32度到16度。和田多云，32度到19度哈。
0: 嗯，
1: 那么这两天呀、啊、也看到了咱们全江多个地方的一些这个景区啊，真的是美得不得了啊。也看到了很多的一些这个博主们从这个各个地方啊来到了这个新疆，甭管是这个那拉提呀、空中草原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地方啊，去来进行一个户外的一个直播。你就通过这个手机屏幕当中直播的这个画面呀，真的感觉出来美得不得了。就是在近两天天气方面有点这个变天，
0: 嗯，
1: 所以各位旅游在路上的一些朋友们，那在这里呢也是建议大家，因为在这种，因为我觉得这个新疆的一些这个景区啊是极度的吃天气的、嗯、尤其是想各位想要去这个打卡拍照的一些这个朋友们，我觉得如果说大家在近两天有打算要前往到甭管是这个那拉提

0: 的一个季节，其实对于咱们新疆也一样，那可能在三四月份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新疆的尴尬期，这黄不下来，然后呢，这个在赛里木湖呢，这天气可能又不是特别的好啊，所以大家会觉得说景色不是那么的美，所以这个现在你会发现旅游和天气真的是紧密的挂在一起，连接在一起哈、啊。
1: 是的，
0: 所以挑一个好的天气来出门旅游，它真的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是，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非要想去景区的一些这个朋友们，在这种天气之下呢，其实有时候玩的其实也并不是一个景区有多美，重要的还是大家的这个心态啊，
0: 对，心情
1: 是怎么样来看待这片这个绿意，这片这个风景到底是怎么样的，主要取决于还是您的这个心情到底如何哈。
0: 对，再包括其实我们说回到咱们的大海道、嗯、大海道景区这两年是真的超级火，就大家如果说就你去打开这个所有的社交软件，你说比如说看到很多朋友说要来新疆旅游了，第一站在哈密，我应该去哪儿，你会发现推荐全是大海道，但是这个大海道也出现了两极分化的一个这个情况。一边的分化呢，就是这个地方太美了啊，就是这种火星基地的感受，这种就天然的雅丹地貌确实在别的地方见不到，让人非常觉得震撼。包括这个非常出片的这个通天洞，
1: 嗯
0: 啊，这两年你看那个网上全都是通天洞的这个照片。但是呢，另外一方面的这个分化就是说，哎呀，这个地方真无聊，就是除了这个戈壁就是戈壁啊，又晒又颠，整个的这个基础设施感觉到就是太荒芜了。啊，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于很多一些这个经常可能在设备相对来说比较完善的景区来讲的话，这个地方太原始了，
1: 嗯，
0: 受不了。大海道这个地方，我觉得它也是挑游客的一个地方，不是说这个景区挑游客，而是这个景色，包括它整个的地貌在挑游客，它挑的是哪一部分的朋友？那如果你只是一个单纯的就是，我就喜欢这种人多热闹，然后呢，我想要这个景区完备的这个配套设施，那可能暂时在大海道给的不是特别的多，
1: 嗯
0: 嗯，那如果你是本身特别喜欢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地貌的一些朋友，喜欢大自然的朋友，想要感受这个戈壁的壮阔以及雅丹的这个形态各异的一些朋友，这个地方非常合适。所以其实旅游它也是一个挑地方的一个东西，
1: 是的，
0: 对，要适合自己，
1: 没错。所以这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出门之前啊，提前来做好这个相关的一些规划啊，
0: 是
1: 啊，不要这个一窝蜂的看到别人说哪儿美。嗯，就您就立马就驱车就前往了。那当然在这里还是要再次来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又到了一个新疆的旅游的一个旺季了，既然说到这个旅游啊，我们也是再次来给大家来做一些这个提示，那么就是有关于很多的一些这个旅游爱好者，还有包括像这个探险爱好者、嗯、那其次呢，就是在这里就要提醒大家，因为新疆啊它的这个地貌比较特殊，如果说各位要打算要前往到一些荒漠地带晃的，或者是一些这个茂密林地的话呢，那么您可能就要来出发之前充分来做好一个了解。那在这里再次来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去到一些这个野景区哈，
0: 嗯，
1: 因为在近期呢同样也有几起这个失利发生在了这个新疆，那么也是让人捏了一把汗。我们来和各位一起来看一下。那么首先呢，在5月4号的时候啊，今年呢一对夫妻啊被困在了北天山山区，急需救援。那么接警之后，消防员也是联合了多方的救援力量进山来进行了这个搜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对夫妻他们的遭遇。那么根据了解啊，这对夫妻呢他们是自驾进山的，因为对于这个地形啊他是判断有失误的，之后呢越开越偏，准备折返的时候呢，车辆的右后轮胎爆胎了，因为这个车上也没有携带任何的一些换胎的一些工具，车辆呢就彻彻底底的趴窝了。而且在事发的这个区域当中啊，它又是一个通信的盲区，哎，这俩人着急坏了，就只能是步行赶紧去到这个半山腰去找一些这个信号。结果呢，两人步行到这个半山腰处呢，才找到了一些这个微弱的信号，在手机电量耗尽之前才拨通了这个报警的电话。
0: 是的，那因为事发区域呢它这个沟壑纵横，地形极为相似，消防员呢决定使用无人机进行高空地毯式的搜索，最终啊确实是在一处隐蔽的山谷当中锁定了被困人员的位置。那么在成功找到两名被困人员之后，消防员还贴心的送上了水和食物，并帮助他们更换了备胎。随后呢，两人是被安全的护送下山，经检查呢其身体并无大碍。
1: 嗯，
0: 其实说到这个深入无人区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两年其实哈密的无人区炒的还是蛮火的。
1: 对，
0: 就是太多的一些朋友可能对无人区的这个想法，他们包括在今年火的这个敖泰县啊，都要人穿越了这个无人区我们去看看吧，那个无人区咱们去感受感受吧，无人区怕什么，我们开着车，我们带着吃的带着水，一个小小的穿越能难得倒我们吗？ 反而就是这样的一些想法，可能让这个哈密的这个无人区确实是火了一把又一把呀。
1: 嗯。

0: 没错。那么当然，除了在整个这个西北一带啊，其实你要来看这些这个景区，其实它也不算是这个景区啊。
1: 嗯，
0: 虽然说大家呢都比较喜欢这种去探险啊。
1: 对。
0: 那么探险，因为故人会感觉到这份这个刺激，但是它背后的这个危险，那同样也是不期而遇的哈。
1: 嗯。
0: 那么当然，那么在近期呢，还有一个这个案例啊，也让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呢，就是在青海。格尔木市啊，也是一对夫妻在驾驶越野车深入到了这个无人区，结果呢车辆呢就陷入到了这个沙坑啊，给被困了。那么夫妻俩呢在这个信号不稳定的这个状态之下，也是短暂的拨通了卫星电话，向消防员快速发送了精准的这个位置坐标。消防员赶到现场之后呢，顺利把这个人员还有车辆来救出。所以也是这一起起的这个案例哈，也是再次来提醒咱们很多的一些旅游爱好者，还有包括像探险爱好者，在各位亲近大自然的同时，也别忘了时刻来绷紧安全的弦。就像刚才所提到的，如果要前往到一些荒漠呀，或者是一些茂密的一些林地呀，你一定要去充分的去来了解当地的地理环境，还有以及包括当地是否能够来这个准入啊。那么准备好相应的一些专业的装备，并且确保有充足的应急物资来应对各种各样的一些突发的一些这个情况啊。
1: 是不建议没有任何这种就是户外经验的一些朋友，其实说实话，像这种无人区，连有户外经验的朋友真的都不建议各位单独来尝试。这个不管是夫妻档也好啊，朋友档也好，这个好像就凭着一腔的热血啊，就觉得说我这个带的东西蛮齐的，我这个车也挺好的，咱走吧，咱就去这个无人区感受感受吧。真的，我觉得真的不建议各位这样。哈密大海道呢，它本身它就是有相应来说，它就是有专业的一些探险团队的。
0: 嗯，
1: 建议大家啊，如果真的对这个探险非常感兴趣，也想感受无人区的魅力，一些朋友，咱们就去找这个专业的团队、专业的领队、专业的车队，跟着车队来走，跟着领队来走。那大家也可以感受到无人区的快乐，并不是说这个无人区的快乐一定要在无人的情况下才能感受得到啊。
0: 是，没错。
1: 你说这一个车队他撑死了，估计能走个十辆车了不得了，十辆车在这上跟上也跟不了多少人。
0: 嗯，
1: 所以大家就在这个广阔无垠的这个大海道当中，也希望大家能找到属于自己探险的乐趣。
0: 没错。
1: 但是呢，安全它一定是放在第一位的。
0: 是的，所以您别莽撞啊。
1: 嗯。
0: 那么当然要说起这个莽撞，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看一个这个男子啊，我不知道他到底是这个莽撞。

0: 那么在近日呢，广东梅州的一名男子啊，加油逃单，在逃窜的过程当中，同行人还对这个监控啊，去嚣张的这个比耶的这个手势。那么警方呢是迅速抓获嫌疑人，并且呢给予了双倍的这个回礼。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起荒唐的事件啊。
1: 嗯，那么近日呢，在广东一个县城呢是发生了一起荒唐的加油逃单事件。那么一辆轿车呢，在加满价值640元的油之后呢，司机竟然拒不付款，强行逃离现场。同行人员呢，甚至还在逃窜途中对着监控摄像头嚣张的比了个耶。那对此呢，这个当地的警方是迅速的出击，迅速将逃单司机抓获，并用同样比耶的手势回应了男子。那么事发在当地的一个派出所辖区的一个加油站哈。那么这个车在加油之后呢，是坚决就不支付这个加油的费用。工作人员上前提醒，驾驶员却置之不理，猛踩油门是扬长而去。那么在接到报警之后呢，当地的派出所民警是立即展开了侦查的工作。那么令人瞠目的是呢，追查过程当中民警发现，嫌疑人逃窜的时候，副驾驶的同行人员竟然对着监控摄像头得意地比出胜。

0: 那么经过审讯啊，嫌疑人彭某对其恶意加油逃单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呢，公安机关已经是依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7天的处罚。你说这何必呢？哈，
1: 对。
0: 那么在这里也是再次来提醒大家呢，就是这个加油付费呀，是公民应尽的法定义务。任何心存侥幸、试图逃避逃费的，那么这种行为都将会来受到法律的制裁。那么任何来挑战法律底线、无视社会规则的行为，公安机关呢也都将会坚决的严厉的打击，绝不姑息哈。
1: 是，所以说有的时候啊，不要太小看这个摄像头了。
0: 是，
1: 这都到了2026年了，现在就是真的就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它不再是一个所谓的可能理想当中的话语，它就是事实，它就是这样。
0: 没错，所以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别太嚣张哈，对于很多这个东西，对于很多这个事情。那么其次呢，要说起这个情况呢，也是再次来给大家来做一个这个说明。那么就是有关于在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就是有关于咱们哈密城区当中啊，有多个这个减速带呢，那么不是都已经

0: 之前的这个减速带啊，它也不少，
1: 嗯，
0: 啊，对于很多现在天热了嘛，骑行的朋友来讲，它本身这个车带它就比较窄，那么在这看到这些高耸的减速带的时候，确实是有一点害怕，
1: 没错。
0: 甚至有很多朋友在这儿骑的时候，像比如说天气不好、雨天、雪天的时候，就是因为一个减速带，哎，吧唧摔倒了。你说这找谁去？这人这车摔坏了无所谓，我自己修就行了。你说人摔坏了，这腿受伤了，胳膊受伤了，这真的就让很多的朋友就。为什么诟病这么多？其实这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所以也希望有一些这个不管单位也好，部门也好，咱这减速带啊，你要想安，你就去走一些正规的审批的手续。其次呢，你的减速带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了，你弄不弄来个铁的，那么的高，它是有国家标准的，人家的这个标准，如果是按照这个国家标准来讲的话，那个减速带它其实不高，而且确实是可以起到这个减速的效果的。再或者你可以想跟其他的地方想想别的办法，三 D 的这个画一画也是可以的嘛，对吧？所以就是为什么大家的对这个减速带的这个意见这么的大，感觉这诟病这么的多，其实就是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都被这个减速带所困扰过。
1: 嗯，没错。那么当然在这里呢，也看到一位朋友的留言哈，他说他是这个石水苑小区的这个居民，他说呢，出门向左转，向陆涵洞方向要横穿马路，就是青年北路，也曾经出现过多次的事故。去年呢才安装的这个减速带事故，说这次热线之后呢，紧接着又立马给拆掉了。说是也是看到了一辆电动车呢从小区出来过马路，也是一下就被撞倒了。居民呢也是反应特别大，就想问一下为什么这个不该拆除的也要拆？这有些地方的减速带啊，确实是保护了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生活，也确实存在安全的隐患。那么拆除很快，请问啥时候又能够来安装上去啊？那么当然，有关于是否要安装这个减速带，我觉得这个东西你需要跟社区你要来进行一个协调。那经过社区，如果说研判之后，社区也同意安装减速带，由社区来去发出相关的一些这个申请，来向咱们的相关的一些主管单位来发出这个申请，那么应该是能够来得到一个很快的一个这个批复的。那不能说是因为大家的这个不满意，也没有进行实地的一个查证，就说安这东西就立马就安上了。
0: 嗯，
1: 好不容易拆掉的，你要像再把它再安回去，那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啊。因为再加上现在有关于减速带的这个安装啊，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审批的手续的啊。所以在这里呢，也是再次来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各位呢觉得有些这个地方啊，觉得还是应该安个减速带，那么也可以来报批一下咱们相关的一些社区，之后呢经过咱们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渠道之后，按照咱们合理合法的流程来去走，那么再把它安回去，这是没有问题的哈。你不能说是因为这个看到了一两起车祸之后，紧接着立马就把这个减速带给安上了，这没有流程，这可不行啊。
0: 而且咱们就是横穿马路的这个事情，为什么就很多朋友在诟病，哎呀，哈密的实在是太多了，每一条路上哈，这个护栏包括在有一些这种小区集中的这个点位，护栏安的，咱们很多这个小区会觉得说我不方便。我以前吧，我从小区出来，我要去别的地方，我掉个头就走了，我可能就是横穿马路的一个状态啊。不管是咱们的汽车也好，非机动车也罢，那现在可能回个家，我就要绕大圈了，要么就上班时候绕大圈，要么就是回家的时候绕大圈，会觉得这个非常的浪费时间，会觉得说非常的麻烦，说为什么就不能在这些小区门口把这个口都开开，非要把这个路来挡上？其实就是因为乱穿马路的行为太多了，乱穿马路的行为多的同时呢，他还不看车。
1: 嗯，
0: 其实马路当中我们会发现，哈密的它不单单是减速杠多，我们的人行道也非常的多。所以也希望大家在过马路的时候，不管我们是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成为这个马路当中的这个交通参与者，希望大家在遵守交通规则的同时，也要守护一下自己的安全。
1: 嗯，
0: 就是一定要关注一下，在过马路的时候多看看，多观察一下啊，你不要觉得说别人都能看得见我。这个是最可怕的一个状态，就你会发现在马路当中，有一些朋友在骑电动车的时候，他过马路他是不看后面的，他想过他就过了。那如果后面的车速过快的话，不管前方他是不是一个需要有这个减速带的地方，他只要是这种就是不看后面直接就打方向，就要横穿马，直接就打方向就要横穿马，事故的概率相对来说可能是比较高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就不管是一个任何的一种角度来参与到这个交通当中啊，到在咱们的路面当中，还是那句话，安全它一定是第一位的，守护安全自己才是第一责任人。
1: 嗯，没错。那么当然还有一个问题也看到了，这位朋友在反馈到一个问题哈，他说哈密的交通道路的畅通啊，的确是让人非常的满意哈，但是呢公共交通站点的换乘车却让人非常的头疼。
0: 嗯，
1: 说这个换乘车之后呢，下了第一站之后你要去换乘，之后呢要换乘的话呢，你必须要再绕一个红绿灯之后才能过去，之间呢也没有任何的一些通道口。他就能不能建议一些建议一下哈，在一些这个公交站点啊去设立一个通道，这样的话呢方便市民的出行，方便换乘，也希望这个建议啊能够来进行这个采纳哈。因为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就是刚才所提到的，就是咱们哈密的这个
0: 防护栏
1: 防护栏太多啊，之后的确因为哈密它没有什么这个天桥，如果说你要换乘的话，你势必你要去到这个马路对面，但是呢对于哈密的这个现如今的这个道路来说的话呢，它只能是到这个红绿灯底下，你要说横穿这个马路的话，哎呀
0: 太危险了，
1: 太危险，不太安全哈。
0: 嗯，而且其实你会发现这个栏杆多了呀，这个翻栏杆的人也变多了。
1: 嗯，
0: 就从小到老确实大家可能看到这种行为的时候都特别的害怕。车的这个路段当中，它基本上公交车咱们的停靠点都在每条路段的正中间了，基本上。
1: 嗯，
0: 对。所以说换乘可能确实给大家带来的一些这个不方便，但也希望大家可以谅解一下。
1: 没错。那么当然在此刻呢也看到这位朋友在反馈到一个问题，他说惠康园中盛时代城三区，说那些底商啊到底有没有人管，说报社区也解决不了，也没见社区解决过，说这报警啊也不能天天报吧，说天天三四点了还在营业，还有人去喝酒聊天，那商户呢也挺厉害，就说的是有本事你们别买这个底商楼啊，这说的话肯定也不太好听哈。那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的建议呢是直接

0: 自己个人的这个利益，所以说商户的这种态度你也不应该，对吧？你挣钱没毛病，但是人家楼上住的人家活该住在这儿是吗？所以这话说的不合理啊，建议这位朋友来拨打12345反馈一下，
1: 对，自然会有相关的一些这个好。那么10:45我们先让各位先来进一组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请问挑选食物最重要的是什么？
3: 看产地啊，北京的烤鸭，德州的扒鸡，原产的才地道。
4: 看价格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5: 看克数啊，过日子需要精打细算，买什么都要看性价比啊。
2: 错，最重要的是看清生产日期和成分，变质滋生有害菌，过期食品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造成严重的后果。而且食物中的部分成分还会对基础慢性病患者带来不良影响，所以购买食品请留心生产日期和成分，一点细心，一份安心。
6: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7: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6: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7: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6: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7: 啊，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8: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9: 爽吧？
10: 哎，警察叫你停车呢，
11: 为什么不走自行车道？
9: 嗨，我想我的车太快呀，就走了机动车道。
11: 电动自行车限速25公里每小时，看来您还违规解除了限速锁啊。后座带人也违章啊。
10: 这车不是俩座吗？
11: 您的车只能带12岁以下儿童，俩大人加上车总重180公斤，时速50的电动自行车就跟时速20一吨重的汽车的动能差不多了
9: 啊。这么危险，
11: 而且您还没有汽车的外壳保护和刹车性能，所以您要戴上头盔呀。
9: 我明白了，媳妇儿，你坐公交回家，我去把限速改回来，再买个头盔。
11: 哎，把罚款交了再走。便捷诚可贵，生命价更高，骑行电动车规矩不怕多。
12: 权威部门解读热点问题，贴心服务，助力百姓生活。熟悉的声音，温暖的陪伴。交通直播室，

0: 好，在歌曲之后呢，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来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交通直播室节目。那么依旧在这个时间里呢，会有小亮和逸轩来在直播间里来陪伴各位在路上。
1: 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电话2331262233127，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也正在为各位来开通当中。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关注几则公告方面的信息啊。先和各位一起来了解一下刚刚所收到的有关于大海道核心区闭园的这个通知啊。
1: 是的，
0: 所以在今明两天打算要这个去往大海道的一些朋友们要暂缓一下您的脚步，因为今天就要临时来闭园了哈。
1: 嗯，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么因为大风天气的一个影响，为了确保游客的安全，哈密一楼雅丹大海道景区核心区将于今天一直到13号明天临时来关闭，同时呢景区北门在此期间也是暂停通行的。
0: 嗯，那么如果说需要进入景区，那么也请从景区的东门进入，并且呢租借 GPS 设备，以保障游客游览的这个安全及方向的这个指引。当然也希望咱们广大的游客相互的转告，合理来安排您的这个出行的计划，由此给各位所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啊。因为在这样的今天这个风比较大嘛啊，因为在这样的今天这个风比较大嘛，因为此时此刻好像还感觉不到哈。那如果说伴随着时间推进，因为基本上每天都是到了这个下午，这种斜风就开始呼呼的刮。也伴随着这个沙尘，那么大海道景区同样都是这样万里无垠的这个戈壁嘛，所以就希望咱们的游客朋友们也是希望能够来谅解一下，其次就是也暂缓一下您的脚步，还有包括咱们的大海道的一些各大的一些领队们。那么今天12号到13号是处在一个临时关闭的，那么因为都是受到了一个大风天气的一些影响，那么近两天其实受到大风天气的这个影响啊，那么很多的一些这个景区可能都是需要各位能够提前来留意一下，就害怕的就是有关于这个景区受到了天气方面的这个影响之后突然之间临时的这个关闭，所以各位呢提前要去做一个规划哈。
1: 是，今天大海道景区的这个风力刚查了一下哈，东北风是10级，阵风是13级，那可能这个刮起来，大家如果今天闭园的话，那么可能这个风甚至要比13级更要大一些哈。
0: 嗯，
1: 所以不建议带各位今天明天的时候去往这个大海道的核心景区，但是个东门看了一下这个东门的这个几个这个景点还是可以看的。
0: 反正是不要往太深处走，不要往太腹地走哈。好，那么关注完了这条信息之后呢，紧接着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一位朋友所打来电话所咨询到的一个问题哈。他要想问一下这个哈密11周区婚假、产假、护理假以及育儿假具体是怎么样来规定的，那么休假期间待遇方面是否有相关的一些这个保障哈，我们也给您来做一个这个回复。那么根据

0: 前几年开始，男方呢会有这个20天，这个女方呢在国家规定产假之外呢又增加了产假60天啊。那么其次呢，就是符合规定生育的夫妻，子女0到3周岁期间，夫妻二人呢每年都可以来享受不少于10天的父母育儿假啊。那么婚假、产假、护理假、育儿假、休假期间，个人的薪酬待遇这是不受任何的一些这个影响的。那么公民实行计划生育手术也是按照国家规定休假，薪酬待遇同样也是保持不变的哈。
1: 哎呀，政策是越来越好了，
0: 是的，
1: 每次看到好政策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呀，生早了就这种感受哈。所以这个各位如果对这个婚假、产假、育儿假啊还有这个疑问的一些朋友，依然可以拨打12345来进行详细的一个询问。
0: 是的，
1: 现在这个假都是可以休的，那该享受的这个待遇咱们还是要享受的啊。
0: 嗯，没错。那当然还有不清楚的一些地方啊，各位可以来问一下，当然还有不清楚的一些地方啊，各位可以来问一下各自的这个单位的一些这个
1: 人事啊
0: 劳资啊等等，他们应该都会知道。2天了，也不是啥最新的这个政策，也都是一些近几年当中已经是这个老政策了，应该都比较熟悉了啊。那当然如果说还有一些更多的一些这个疑问，当然也可以直接来拨打12345来和咱们的人社局啊来做一个相关的一些沟通和对接，也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大家不要忘记了，如果说家里面有这个3岁以下的孩子啊，一直到包含3岁啊，您没有领取育儿补贴的一些朋友，去领一下育儿补贴。咱们微信或者支付宝当中都有育儿补贴的小程序，根据上面的这个步骤来领取一下育儿补贴啊，千万不要忘记了，这国家发钱了啊。
0: 嗯，没错。好，那么10:57了，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交通直播室呢也要和各位来说声再见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参与。当然更多的交通线上的那些事儿，以及生活里的那些大事小情啊，那么也欢迎各位可以持续来通过我们的哈密零距离来留言，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以及节目之后也都能够实时来看到。那么当然，那么更多的交通线上的那些事儿，也将会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持续来和各位一起来分享。
1: 是的，
0: 那么在下期节目，我们的交通直播室不见不散吧。
1: 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就伊美谈判前景，伊朗议会议长12号称，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他表示，拖得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就越多。一名伊朗官员11号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浓缩铀，并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而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以色列国防军11号晚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表示，这些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此前曾向以军部队发射火箭弹。再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

0: 和无人机发射场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会见德国国防部长，双方敲定为期10年的无人机合作协议。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从不足100公里到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西班牙方面11号发布消息称，前一天从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14名西班牙人中，有一人在抵达时接受的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其余13人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11号在西班牙一港口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邮轮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更多详情，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还将详细关注。被控上月在美国华盛顿白宫记者协会年度晚宴期间突破安保的男子科尔·艾伦11号在华盛顿联邦法院出庭，对企图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指控表示不认罪。美国海岸警卫队11号证实，位于加利福尼亚州附近海域的一座石油平台当天发生大火，26名工作人员被紧急撤离。据当地媒体报道，两人在火灾中受伤。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六人受伤，其中三人伤势严重。法国媒体报道称，尼斯市多个街区近日连续发生枪击及治安事件，均与毒品交易有关。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11号在江苏苏州展开四分之一决赛较量，中国 U17 女足3-0击败印度队，跻身四强的同时获得2026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参赛资格。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还差不到10公分，再注意一点，
2: 争取提前一小时更高效一点。
3: 哎哎，你好几位家长，你们让孩子练什么呢？快告诉我，我不能让自己孩子落下呀。
4: 我们说的是每次读写30到40分钟后望远或闭目休息10分钟，
1: 读书写字时眼要距离书本1尺，
5: 睡前的一切事情从简，让孩子收获理想睡眠。
6: 家长朋友们，在科学预防孩子近视这件事上，你可以再卷一点。
7: 嗯，闻到了吗？这车里还有这个手机前的人，班味有点重，该去好好散散了。
8: 我这儿呢有些小建议，在附近的公园植物园，在附近的公园植物园收集落叶和果实，去把这多彩的季节收藏起来，花点小钱上节体验课，运动、舞蹈、音乐、手工等等，只要想就去体验万物。敲领导办公室的门，然后进去说我要请公休假，短暂告别下繁忙的工作。你一定还有很多散班味的好办法，请大胆和压力来自物理和心理隔离，去做点愉悦身心的小事吧。
9: 看路，
10: 看路！
9: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11: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10: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8: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10: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
8: 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第二杯5折，
9: 没问题。
8: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9: 好。
8: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9: 行。
8: 城市马拉松陪跑，
9: 走。
8: 找一块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 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不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安逸之分。

0: 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
1: 打开收音机来听九八一，没有收音机可以看手机，九八一可以听也可以看的广播频率。
2: 我的家绝对应该是这样的，可以没有大理石汉白玉青瓷绸缎的想象力，
3: 但绝对
2: 应该有入则温馨出则惬意的创造力。
3: 创造力
4: Oh my God！
2: 厨房里煎炸炖煮烹饪的营养美食，生活里家长里短的平凡烟火气，和我心里魂牵梦萦美丽善良对我体贴入微无微不至的他。
5: 我爱他
2: 下午时光，为你的生活起居提供最贴心的服务指南，聊聊

0: 北京时间11:08，问候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调频98.1交通民广播，在每天上午11点陪伴各位的我爱我家。大家好，我是洛洛。
1: 上午好，我是小月。
0: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此刻咱们路面上的情况。那在刷新之后可以看到，红星医院侧门融合路前往到涵洞方向呢是有缓慢通行，其他路段都还不错，提示各位一定要文明行车。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哎呀，今天这一早一出门真感觉终于凉快了不少哈。
1: 是的，
0: 在经历了昨天的这个高温之后，很多人就在想这个天气这个温度能不能稍微的往下降一降。
1: 是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哈密市气象台在2026年的

0: 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4号，山区局地呢会有一个大到暴雨转雨夹雪或雪的天气过程。那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18到24毫米，局地发生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对流行天气的可能性大。市域大部阵风8级以上，风口阵风13级左右，最低气温下降8到10摄氏度，那山区下降10到12摄氏度。北部和山区啊将会出现寒潮以及不同程度的霜冻天气，还是要防范风沙、降温以及强降水造成的山洪和地质灾害对农牧业、交通出行、旅游等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来看到24小时内市域大部多云，义乌县城有微雨，八里坤县城有小雨，山区局地有中雨转雨夹雪或雪，各地风力4到5级，八里坤县城阵风7级，益州区城区阵风8级，义乌县城益州区南部区域阵风9级，三潭湖镇到毛湖盆地阵风10级，白里峰区阵风13级，局地会有扬沙或沙尘暴天气出现。
0: 是的，那么48小时内，益州区城镇城、义乌县城呢有小雨，益州区东南部区域有中雨，山区局地有大到暴雨转雨夹雪或雪的天气。市域大部阵风8级，义乌县城阵风9级，益州区南部区域三潭湖镇到毛湖盆地阵风10级，白里峰区阵风13级。那么局地呢同样也会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的天气出现。
1: 我们再来看到今天的气温，益州区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16度，东北风5级，阵风8级，
0: 八里坤小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9度，西北风5级，阵风7级，
1: 义乌微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7度，西北风6级，阵风9级。
0: 那毛湖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西北风6级，阵风9级。
1: 13间房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18度，西北风10级，阵风13级。
0: 那最后看到的是红柳河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1度，东风5级，阵风8级。那这两天出门呢一定要注意关好自家的门窗啊，那与此同时也要注意增减衣物，不要忽然的着凉而感冒。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最新油价。在5月份啊共有2次油价调整，那么其中上周是刚进行了5月份的首次油价调整，不过油价重新上涨，这也是让当前的汽柴油价格比之前前几天呢要贵了超过每升0.25元。不过接下来将会进行的5月份第二次油价调整是已经重新下跌，目前这个跌幅已经50元的一个下调标准，也就是说5月刚上涨的油价目前属于正在下跌的过程当中。
1: 是的，国内汽柴油价格呢将会在5月21号的24点来开启新一轮的调整。那到目前为止呢是进行了30%的统计时间，虽然今天国际油价是有上涨，不过目前的原油变化率呢还是在-3.69%，预计下调油价每吨220元。按照目前的这个预期跌幅来算，汽柴油价格呢将会重新的下调每升0.17元到0.20元这样的幅度。距离油价调整还剩下9天的时间，想要了解油价的一些变化也可以来锁定 FM98.1 的各档直播节目。
0: 没错，好，那么接下来我爱我家和各位共同来关注生活当中我们要去关注到的一些重要信息哈。那么在科技飞速发展的这个当下，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享受着这样的一个科技发展的这样一个红利，对不对啊？很多的一些电子产品的诞生，比如说什么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无线键盘等等，这些蓝牙设备可以说也是凭借着一键连接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这种便捷。当然就是这样的一个便捷优势啊，其实也是广泛应用于咱们日常工作和生活，然后这些提升效率的神器很可能潜在着安全风险，就不法分子可能会利用这个蓝牙技术的漏洞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甚至来实施窃密的行为，威胁公民隐私还有国家秘密安全。
1: 是的，那蓝牙连接的这个配对广播协议认证等环节，如果说存在漏洞的话，就有可能会被别有用心之人呢进行针对性的攻击，远程窃听通话内容，获取设备的定位，掌握个人信息啊，造成数据信息的泄露。比如说这个静默监听，那部分设备呢如果说存在没有修复的固件漏洞，那攻击者呢能够针对性的对其实施静默强制配对，并且在数秒内实现近距离接管音频播放，利用麦克风进行环境窃听等行为。
0: 没错，那么同时呢还有数据方面的窃取，就是部分智能设备使用直接工作配对模式，

0: 不认证指令来源，若攻击者将一段含有特殊格式的数据传输至耳机设备这个蓝牙设备就可能对该设备进行控制，那进而监控用户身体数据，盗取推送信息等等。
1: 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固件篡改，不法分子呢可以在部分蓝牙设备首次连接的这个 PIN 码，也就是个人识别码验证环节进行数据的拦截，伪装成目标设备来进行身份的认证，进而呢获取完整的权限。在某些情况下，攻击者甚至可以重写设备的固件，让设备呢完全叛变。
0: 没错，那还有一个也很可怕啊，就是实时跟踪。特定的场景下，蓝牙信号可能被监听分析啊，然后通过设备地址关联用户活动轨迹。可以说，面对这些潜在的身边的风险，我们不必过度的恐慌，但是需要去养成安全使用的习惯。特别是广大涉密岗位的这些工作人员，要严格执行保密制度规范。那通过以下一些方式啊，比如说我们首先呢，在这个强化安全意识方面要有提升，严禁在涉密环境当中去使用各类蓝牙设备，对任何以提升效率为名的无线连接方案保持合理警惕，坚决杜绝因追求操作便捷性而突破安全底线的行为。
1: 第二呢，就是完善设备的管理，涉密计算机和信息系统投入使用前应该进行必要的设备检查和改造，拆除或者是禁用蓝牙模块，那对确实需要使用的外接设备建议采用有线方式连接。
0: 那定期更新这个设备固件哈，那平时呢我们也要定期的检查手机、无线耳机、智能手表、蓝牙音响等等常用的蓝牙设备供应商提供的固件更新信息，及时封堵漏洞，提升蓝牙设备防护能力。
1: 那如果当你的蓝牙设备突然出现奇怪的一些提示啊，就是比如像非本人操作的这种配对请求，也请提高警惕，及时断开连接，并且检查设备。
0: 没错，那最后呢，就是把设备设为不可发现哈、将设备的这个可见发现哈、将设备的这个可见。

0: 低了被攻击的概率。
1: 是的，
0: 所以这么一听啊，还是挺可怕的。
1: 嗯，
0: 我终于也理解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开始又戴了这个手机的有线耳机。
1: 是的，
0: 而不是用蓝牙了。
1: 对，它也不会那么随意的去丢失了啊。
0: 哦，没错。好，北京时间11:17啊，稍微休息一下，一小段的广告歌曲过后马上回来，稍后见。
2: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3: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2: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0: 终于到这里打卡了。哎，等等，总要给这里留下些什么吧。哎，停，你不会是想把手里的垃圾扔在地上水上山坡上吧？你不会是想把车轮印、脚印、手印留在罕见的地貌上、古老的文物上吧？你不会是想在墙上、树上、石壁上刻字吧？啊，嗨，你误会了，我要留下的是遵守秩序排队通行，不大声喧哗，是文明礼让微笑对人，不乱丢垃圾，是礼貌打卡保持距离，不影响他人，是这里对我的好印象。出游天，美美的你和美景最配哦。
1: 干字当头，锚定方略，开新局，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忠诚担当，真抓实干，来画新疆实践的崭新篇章，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的成绩迎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哎呀，好久没有坐在一起打牌了。哎，你快出啊。
0: 你等等啊，我再看看。
2: 还看什么呀，对三你都要不起吗？
0: 啊，我好像少张牌。
3: 少张牌？
4: 一副扑克牌只有54张，却能延伸出无数种玩法，这些玩法各不相同，但最低要求都是有一个，不能缺牌。
0: 我们的地球也一样，尽管纷繁复杂，可一切也都在按自己的规则运行，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每一个物种都关联着其他物种的生存，它们缺一不可，
5: 请保护它们，让世界继续多姿多彩。
6: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那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象，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7: 打开收音机来听981，没有收音机可以看手机，981可以听也可以看的广播频率。
8: 最贴心的服务指南，最关心的生活信息，谈谈饮食起居，聊聊家长里短。FM 98.1，我爱我家，给你的生活加点。

0: 好，在广告和歌曲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我爱我家。大家好，我是洛洛。
1: 上午好，我是小月。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各位共同来关注一下关于花呗、白条、月付等等哈，将会迎来一些新的调整。那么在近日呢，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花呗、白条还有某某月付等信用支付产品将会迎来重大的调整。那该规定啊，旨在终结支付与信贷产品的深度捆绑，新规呢将会在2026年9月30日开始正式的施行。
1: 针对非银行支付机构的支付嵌入信贷乱象呢，办法第十二条也是画出了明确的红线，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到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来提供营销服务。那长期以来，在电商、外卖、出行、生活缴费等场景的支付页面当中，花呗、白条还有某月付等本质为贷款的信贷产品，常常会与银行卡还有账户余额等自有支付方式并列展示在付款

0: 没错，那支付和贷款为什么要分开呢？那多位行业人士啊，以及专家也是认为，新规的核心逻辑之一是在于防止支付机构与金融机构的这种权责混乱引发纠纷或者是风险。其二呢是在于防止贷款、理财等隐藏在支付选项当中，干扰用户支付的抉择啊，或者是导致过度的借贷。那么在经济学家认为啊，这个办法斩断线上线下分润合谋，然后支付机构收银台页面呢必须要将支付工具与贷款等金融产品清晰的在这清晰区隔啊，然后严禁误导性的捆绑与默认捆绑。同样业内专家也是表示，这办法第十二条从根源上也是杜绝了以支付优惠为名诱导开通跟使用借贷产品，然后资金产品的这个路径有效来防范用户混淆支付工具与贷款产品，反映出互联网平台支付业务的一个全链路监管进一步加强。那么在其看来，这短期来看啊，相关的这个支付机构呢是将面临商业模式就重构，然后营收承压等这批支付机构回归支付本源，促使平台支付在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的基础上迈向更加纯粹健康的发展轨道。
1: 是的，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哪些贷款产品会受到影响哈。那新规当中所提及的贷款产品呢主要涉及两大类，其一呢就是信用付或者是先买后付类的产品，比如像花呗、白条、月付等等。那第二呢就是现金贷以及导流平台，比如像借呗还有各类借钱产品入口等等。那多位支付及信贷从业人士呢表示，新规对于支付公司导流做现金贷的业务可能影响更大，那信用付或者是先买后付类的产品也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那有研究人员认为哈，那这个后续各互联网平台 APP 需要重新设计支付收银台页面，默认勾选、前置推荐等操作不再出现，而是将金融产品与支付工具进行区隔。那诱导性的话术，比如像低利率、低门槛、秒到账也会消失。那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呢，新规后将会感受到以下的一些变化。首先呢就是支付工具呢变得更加的纯粹简洁，不会再遇到莫名其妙的平台分期产品，也不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由于这个小额透支而影响到征信。第二呢就是

0: 美团的时候啊，他会莫名其妙的默认去勾选这个美团岳父
1: 、
0: 对，就是我莫名其妙的是通过岳父来支付了我的这个账单，
1: 本来以为从自己银行卡划走了，结果嘿，他直接先给你，相当于你下个月再还。
0: 对，等到他提示我的时候，我才发现，哎，什么时候从岳父里面多了账单？
1: 而且我什么时候开通的岳父呀？
0: 对，默认的这个确实应该是修改一下。
1: 没错。好，北京时间11:33，那么接下来进入到本时段的半点新闻资讯，马上回来，稍后见。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1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卡利巴夫称，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他同时表示，

承诺。据国际媒体报道，目前美伊之间存在两套十四点方案。一方十四点方案分三阶段，内容包括30天内从临时停火转为全面止战，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新的管理机制。而美方十四点方案是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两项核心内容，一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国逐步解除海上封锁；二是伊朗限制其核计划，换取美国部分解除制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11号起在上海正式实施，原有的传统食物标签被调整为电子标签加食物标签相结合的方式，扫码可

0: 烧的孩子时，也常会采用这种方法。专业护师提醒，这种做法并不科学。发烧分为体温上升期、高热持续期和退热期三个阶段，只有退热期，身体才会通过正常出汗完成散热。体温上升期，盲目捂汗会导致体内的热量无法散发。正确做法是，体温低于 38.5 度时，优先用温水擦拭额头、腋下、腹股沟等部位进行物理降温，多饮用温水，补充身体水分。体温超过 38.5 度，遵照医嘱服用退烧药物，无需刻意捂汗，依靠身体自然散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嗨，大家好，我是唐静，欢迎收听这期的口袋里的经济学。上一期给大家介绍了下载财报和获取上市公司披露信息的渠道，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翻开财报开始读了。翻开财报的第一页，我们首先看到的是重要提示。重要提示中一般会有这样一句话，某某会计师事务所（括号）特殊普通和会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有的公司也会这样写，某某会计师事务所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这句话表述很简单哈，但是它却很重要。以后大家拿到财报，大家一定要翻开先找到这句话。凡是会计师不愿意发表标准无保留意见的，我们就完全可以理解为会计师认为账目有问题，收钱有风险。只有上面写着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才有阅读价值。读完重要提示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份目录，目录中标注了财务会计报告具体在哪一页，翻开那一页就能看到财务报表。企业一般会把资产负债表放在最前面，一般来说，经验丰富的投资者首先看的报表一定是资产负债表，不过他们也会翻阅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来相互印证，但最终总是聚焦在资产负债表上。资产负债表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已经简单给大家介绍过了，今天我们具体来说一说。在资产负债表上，公司的资产被分为两大类，流动资产和其他资产，不动资产和其他资产。流动资产包括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短期投资、应收账款净额称的其他流动资产。这些资产之所以被称为流动资产，是因为它们是现金，或者是能在短期内，一般在一年以内转化为现金。流动资产最重要的功能在于，如果公司的经营状况开始恶化，其他日常运营资本也开始锐减蒸发的话，那么它就能够实现快速变现。按规定，流动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上是按照流动性，也就是它们变现的速度进行列示的。以贵州茅台2013年财报为例，表中流动资产科目下的第一个项目就是货币资金，货币资金也是最容易变现的一项。我们可以看到，货币资金在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里都有显示。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这本书的作者认为，对于货币资金，大家只需要关注合并报表中的数据。合并报表展示的是公司本部以及下属子公司合计控制着多少货币资金，至于多少放在股份公司本部，也就是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里，多少放在子公司账目里，那只是一个内部的划拨行为罢了。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预收子公司款项仅仅是公司内部的资金划拨行为，母公司项科目没有观察价值。那么资产负债表中的第一项货币资金到底由哪些要素构成呢？我们会在下期里详细跟您说。今天您听懂了吗？欢迎您在经济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本篇文章下方留言打卡告诉我。好了，这期的口袋里的经济学就是这样，我是唐静，我们下期再见。

0: 享，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好想用冰镇面膜贴走大腿赘肉，好想夏天的汗珠能在锁骨荡秋千，好想，哎，还是算了吧。脂肪是我自带的隔热层，老板，奶茶加冰，热量清零，夏天再一盒，瘦身也摆烂。
2: 是一件远方的纪念品，我是一座城市的古建筑，
3: 我是一位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
4: 假如那天把我们介绍给你的时候用的是普通话，想必我已经出现在你家餐桌上了吧，
2: 我早摆在你办公室窗台了吧，
5: 我就出现在你朋友圈的照片里了吧，
3: 我和你在一起了吧。
4: 推广使用普通话，让每一个值得被带走的他被发现。
6: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6: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
7: 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8: 你为了缓解尴尬讲了一个梗，但你发现电梯里回荡的却只有你自己笑声的时候，
9: 宇宙都有尽头，北京地铁没有。
10: 情感类、搞笑类、颜值类，我是领涨类。
11: 哎，这些人怎么总是这么好笑啊？怎么总是这么快乐呀？
4: 喂，看个脱口秀也能这么内耗吗？
11: 我什么时候也能像他们一样，也能让人快乐哟？
4: 答案啊，其实很简单，微笑。不管你们是否认识，多给见面的人一句问候，不论你们是否熟悉，多给需要的人一点帮助，不管你们是否陌生。快乐是一种会传染的情绪，就藏在你对人的友善里，请在寻常生活里多传递一些友善，迎面而来的就一定是一部快乐的喜剧。
12: 根据沟通法则5538七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13: 打开收音机来听981，没有收音机可以看手机，981可以听也可以看的广播频率
4: 的生活信息，谈谈饮食起居，聊聊家长里短。 FM 98.1 我爱我家，给你的生活加点儿。

0: 来和各位来关注一下此刻咱们路况上的一些变化。来刷新一下，
1: 目前看到市区内的各条路段呢都是比较顺畅的，还是要提醒大家行驶在路面上一定要注意车速，文明行车。当然尤其快接近到人行横道斑马线前，一定要提前减速慢行。
0: 没错，好，那么今天的玩我家到这儿呢也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陪伴与收听，我们在中午13点钟周末去哪儿不听不散喽。

0: 迪厄兹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七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三例死亡。最新确诊病例为法国报告的前一天下船返回法国的一名女性乘客。荷兰收治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的医院11号说，由于处理感染者血液尿液流程不当，12名员工将被隔离观察6周。当地时间10号，巴西报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死亡病例，这是该国今年报告的首个因汉坦病毒死亡的病例。死者是一名46岁的男子，有在农牧业区接触野生啮齿类动物的经历，于今年2月8号身亡。但卫生部门强调，这是一起孤立事件，与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疫情无关。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助理部长11号表示，汉坦病毒对普通公众构成的风险依然极低。他强调，安第斯变异株不易传播，且必须与已出现症状的感染者进行长时间密切的接触才会发生传染。更多详情稍后新闻纵横将详细关注。再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天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美国他支持暂停征收联邦汽油消费税，以应对油价上涨对美国消费者的冲击。特朗普说，当汽油价格下跌时将分阶段恢复征收，不过该政策需要美国国会通过相关立法，有关议案能否获得充分支持面临不确定性。以色列议会11号全票通过一项法案，决定设立一个特别军事法庭，审理涉嫌参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根据该法案，特别军事法庭有权作出死刑判决。欧盟成员国外长11号就针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暴力定居者的新制裁措施达成协议。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欧盟将把7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乌克兰反腐部门11号宣布破获一个涉嫌洗钱的有组织犯罪团伙，该团伙涉嫌通过基辅近邻高端房地产开发项目洗钱4.6亿格里夫纳，约合1046万美元，其成员包括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前主任伊尔马克。检方已对伊尔马克下达涉案嫌疑通知，伊尔马克表示等调查结束后他会做出回应。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是一位美国第51个州，他说委内瑞拉将继续捍卫国家完整主权和独立。美国马萨诸塞州11号发生随机枪击事件，一名持长枪男子向过往车辆开火，随后在与警方交火中被州警击伤并逮捕。急救人员随后赶到现场，至少有一人因枪伤接受治疗，但警方未明确说明是否为枪手本人。据刚果金方面11号消息，乌干达反政府武装近日袭击刚果金东部多地，造成至少50名平民死亡。南非总统11号说，近日南非多个省份遭遇的极端天气事件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南非政府已通过宣布国家灾难状态，应对人员伤亡、基础设施破坏、基本服务中断以及居民流离失所等情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是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0: 王家卫阅读爱情，发现恰到好处的时机没那么容易。
1: 爱情其实有时间性，追得太迟或者太早，结果都唔得。
0: 斯皮尔伯格阅读生命，发现敬畏的价值。彼岸看透得失，发现生活将赐予你灿烂的阳光。
2: 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0: 光影群像，那些在光影世界穿梭的人和事，
3: 在光和影的世界短暂停留。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群像，这期节目为你推荐这部影片，叫做 Breathe， 翻译成中文一呼一吸，豆瓣评分7.5分，主演安德鲁·加菲尔德、克莱尔·福伊，上映时间2017年，推荐指数3颗星。传记电影，影片取材自真实故事，讲述了罗宾因小儿麻痹症导致瘫痪，终身离不开呼吸机。尽管面对命运突变，但是妻子的相伴和鼓励使他始终笑对人生。年仅28岁的罗宾患上了小儿麻痹症，瞬间这位生龙活虎、充满运动细胞的年轻人就被击倒了。他脖子以下全部瘫痪，不用机器就无法呼吸，甚至有段时间都没法说话。未来太惨淡，罗宾甚至哀求自己的妻子戴安娜让他结束生命。而此时戴安娜已经怀孕了，她拒绝向罗宾的负能量屈服。尽管医生诊断的结果是罗宾只能再活3个月，因为戴安娜的坚持，罗宾也变得勇敢起来。他和妻子一起做出了出院的决定。罗宾在家中连上了呼吸器，身边围绕着家人和朋友，包括妻子的2位兄弟，还有牛津大学的教授特迪。而正是特迪最终发明建造了一种内置呼吸器的轮椅，让罗宾得以一步把他从永远躺在床上的枯燥生活中解救了出来。影片当中有一幕深深打动了我，当所有人告诉戴安娜罗宾的病不会有任何奇迹，可她依旧不放弃。当戴安娜知道丈夫罗宾的生命只剩下3个月，她的心情一定是痛彻心扉的。对于一个怀孕的女人来说，这简直是……而坚韧的戴安娜没有整天以泪洗面，也没有后悔抱怨，她很快从公主的梦中醒来，独自喝下这杯苦酒。要知道小儿麻痹引发的瘫痪到今天为止康复率依然为零，更何况在当时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在承担风险、放手活一次与生不如死、一辈子躺在医院之间，戴安娜决定带着罗宾逃离医院。电影当中最让我感动的镜头是，无论是儿子乔纳森和小狗西西不小心弄掉了呼吸机的电源插头，还是在西班牙旅途中呼吸机的突然爆炸失灵，又或者是晚年戴安娜一次次为罗宾的肺出血做紧急应对，每一次都事关生死，但每一次戴安娜总是微笑以对。照顾终身瘫痪的病人，不仅面对病人，更多要面对的是自己，这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戴安娜做到了，并义无反顾，无怨无悔，所以她一定是非常深爱罗宾，不然哪里来的动力。影片的结尾处有一幕，罗宾对戴安娜说，你该放手了。戴安娜无疑是他最割舍不下的人，却没有过多干预他的这个决定，只是无比温柔地抚摸着罗宾的脸庞。最后一刻，罗宾无比深情地对戴安娜说，谢谢你给了我精彩的一生。没有想到戴安娜回的一句话瞬间让我泪崩，你的一生就是……的确，爱到深处哪还分你和我呢。电影一呼一吸的题材在情感上让观众倍感沉重，可是他却乐观地拨开黑暗，重现人性，甚至很长一段时间还充满着逍遥自在的欢笑气息。导演安迪·瑟金斯也在影片中展示出，即使在绝望与沮丧的时刻，也不能失去心中的指南针。和这部电影类似的还有《恋恋笔记本》以及《时空恋旅人》，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在腾讯、优酷以及爱奇艺都可以找到。本期的光影群像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0: 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盛世并网发电。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装有4台单轮发电机组，年发电量约35亿度。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1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天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沃什表示，计划对美联储进行制度性改革，包括加强与财政部及政府在非货币政策上的协调，并推动缩减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以色列议会当地时间11号通过一项法案，决定设立一个特别军事法庭，审理涉嫌参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根据该法案，特别军事法庭有权作出死刑判决。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最新确诊病例为法国报告，前一日下船返法的一名女性乘客。此刻提示，手表、无线键盘等蓝牙设备凭借一键连接带来的便捷优势，已经广泛应用于日常工作和生活。然而这些设备可能潜藏安全风险，蓝牙连接的配对提示背后，信号广播、协议认证等环节如果存在漏洞，就有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进行针对性攻击，远程窃听通话内容，获取设备定位，掌握个人信息，造成数据信息泄露。国家安全机关发布安全提示，要养成安全使用习惯，严禁在涉密的环境中使用各类蓝牙设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散记忆的声音，用一首歌的温度

0: 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1: 当你为了缓解尴尬讲了一个梗，但你发现电梯里回荡的却只有你自己笑声的时候，
2: 宇宙都有尽头，北京地铁没有。
3: 情感类、搞笑类、颜值类，我是领涨类。
4: 这些人怎么总是这么好笑啊？怎么总是这么快乐呀？
5: 喂，看个脱口秀也能这么内耗吗？
4: 我什么时候也能像他们一样，也能让人快乐哟？
5: 答案啊，其实很简单，多给身边的人一抹微笑，不管你们是否认识；多给见面的人一句问候，需要的人一点帮助，不管你们是否陌生。快乐是一种会传染的情绪，就藏在你对人的友善里。请在寻常生活里多传递一些友善，迎面而来的就一定是一部快乐的喜剧。
0: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条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赢这个字是他和我们共同的目标，为此他选择了不惜一切的坚持，付出了夜以继日的奋斗，进行了竭尽群斗，进行了竭尽群的在场上和作品里战胜对手，才是赢得漂亮。可拉踩对手，跟拍生活，并不能助推他抵达胜利，反而会成为他前进路上的荆棘。请在他努力的过程中帮他保持专注，请在他困难的时刻给他呐喊助力。无论什么原因，既然选择了追随，就让我们和他一起赢得漂亮。
5: 父母的三十岁，养育一两个人类幼崽，岗位上发光发热。我的三十岁，追星手办，
6: 巴卡巴卡巴卡。
5: 三十而立，不存在，我只是个过了期的孩子。
0: 谁说判断长大的标准必须就是会做人、善处事、懂谋略、有城府？哼，别内耗，你可以一边像个小孩一样看动画傻乐，一边独立勇敢，走自己选的路。
7: 干字当头，锚定方略，开新局，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忠诚担当，真抓实干，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的崭新篇章，为强兵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的成绩迎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8: 收音机来听981，没有收音机可以看手机，981可以听也可以看的广播频率。
5: 忙碌的心情由我们调剂，闲暇的时光由我们带领，领略哈密的风土人情，感受哈密的人文魅力。每天1点陪伴的中

0: 好，北京时间13:51，在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还是要和各位驾驶员朋友关注这样的一个出行的信息哈。同样也是咱们路面上的这个施工封闭的一则公告 ，G575啊，八里坤至哈密公路东天山隧道因隧道清洗施工啊，双向临时交通管。2016年5月12号到14号，还有5月19号到21号，管制的时间是凌晨0点到5点啊，
1: 是。
0: 所以大家出行的话还是要注意，当然也有温馨提示，也是请咱们广大的司乘人员避开此时段通行东天山隧道，提前来做好出行规划，合理安排出行路线。
1: 是，
0: 可以说对于我们白天的正常行驶还是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它主要就是在半夜凌晨大家都休息的时候啊。
1: 好，北京时间13:53，那么今天这一时间段的中国去哪儿呢，就是这样，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那就明天见，拜拜。
2: 从亲朋好友口中的骄傲变成了这城市的凡人时，经历了多少，又改变了多少呢？虽然在这偌大的城市里我们显得如此的渺小，但是也别太早放弃自己，别让自己变成不认识的样子，别让自己变成陌生人。接下来听到莫文蔚的《欠我的时光》。

0: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消息称，美国政府内部人士透露，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方消息称，对于伊朗问题，目前美国政府内部存在不同声音，部分官员主张采取强硬措施，包括进行更多定点打击以削弱伊朗，并迫使其在谈判桌上让步，另一部分人则希望给予外交谈判更多时间。美国总统11号再次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讨论伊朗问题后续方案。另有消息称，目前美方正在考虑的选项之一是重启所谓自由计划，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另一个选项则是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再来聊。

拉通试验正式启动。西石高铁联调联试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为后续试运行和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近日，此前在法国议会引用著名作家雨果的话，推动简化法国归还，在殖民时期掠夺所得文物程序的法国议员帕特里耶·勒图斯接受总台记者采访。他表示，自己之所以引用雨果的文字，是因为这段话不仅关乎中国，也体现出文化遗产对于每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法国国民议会4月13号以170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一项法案，将简化法国在殖民时期掠夺所得文物的归还程序。帕特里耶·勒图斯在现场引用了雨果的名言：总有一天法兰西能够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将这不义之财归还给遭劫掠的中国。当地时间12号凌晨，爆发汉坦病毒。

岸上中美两国保持对话沟通。作为世界两大主要经济体，中美妥善处理分歧将有利于世界稳定和经济发展。葡萄牙政府计划对无法确认所有权人的废弃农村土地进行临时国有。

0: 已将正式转为国有。最后来看此刻提示，眼下北方今年首场高温登场，暑气扑面而来，那空调就成为了纳凉刚需。然而空调闲置一年未开，内部会积聚大量灰尘、细菌、霉菌等，不仅影响制冷效果，还暗藏着健康隐患。建议您每年做一次空调深度清洗，可以请专业的空调清洗人员上门，对蒸发器、冷凝器、风管等内部零件进行深度清洗和消毒杀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四十度的电脑，七十度的火气，一百度快炸裂的大脑，统统扔进冰箱。真想给老板提升职加薪，好让他泼一盆冷水。真想每天晚上做一场黄粱美梦，夏天再硬核也要想得凉爽。

0: 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8.1，我是 IC，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继续来听到金海心的这首《洛丽塔》。

今天我看了一篇关于许静蕾的采访哈，很多人都知道她是一个奇女子，既唱歌做模特做过很多事情之外呢，自己还当导演拍电影，然后她新的一个职业呢就是手工艺人。她是有一次突然偶遇了一个裁缝店，然后她就进去学习，然后就疯狂的爱上了做这种布料的手工艺品，所以呢他常常逛这个布料市场就是一整天，然后一头心思一门心思就扎进了这个世界里面。接下来听到边界，来自于汪峰。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0: 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已经是18:18。来听到一首《浪漫手机》，来自于周杰伦。

我相信每个人在爱情当中都受过伤，有的人是轻伤，拍拍身上的泥土继续向前，有的人是重伤，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恢复，当然也需要为自己来找一个出口，找一个解脱的方法。送上这首回忆的沙漏，来自于邓紫棋。

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该案对维护中国境内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市场、网络音乐播放平台市场公平竞争秩序，防范平台领域内卷式竞争，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该案对中国境内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市场、网络音乐播放平台市场竞争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为有效减少此项经营者集中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市场监管总局要求腾讯、喜马拉雅和集中后实体作出五项限制性承诺。一是不得提高在线音频播放平台服务价格，降低服务水平或者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二是不得降低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免费内容及免费热门内容比例。三是不得与在线音频播放平台版权方达成独家授权，并在规定期限内解除现有独家授权约定。四是不得向汽车厂商搭售在线音频播放平台、网络音乐播放平台，或者阻碍限制其采购竞争对手产品。五是不得限制主播在多个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入驻或分发其享有著作权的作品。市场监管总局将严格督促交易双方有效履行限制性承诺，充分发挥经营者集中审查事前预防作用，切实维护我国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市场、网络音乐播放平台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保障经营主体、消费者合法权益竞争，推动平台企业和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共赢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过去数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行动中打死350多名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部队构成威胁的武装人员，并打击了1100余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0: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当地时间11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1号报道，韩国人工智能初创企业真实世界目前正采集数据，用于研发物理人工智能。如果说过去人工智能突破主要体现在数字世界，那么物理人工智能的兴起则意味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进入了以理解和干预物理世界为核心的新阶段。最后来看此刻提示，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今天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会商指出，预计今天至14号，江南、华南及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某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2: 他们是平静的音乐行者，他们把爱和生活切切。

首《声声慢》是中国内地歌手崔开潮，他填词刘洋作曲的作品。那这首歌更是在2017年的3月26号发行的专辑《疾驶的马车》当中有收录，有一种静谧安稳的感觉，又带着一丝寻觅未果的无奈悲伤。对于忙碌奔波的很多人来说，这首曲子当中流淌的舒缓安静，以及歌词当中唱到的青砖屋檐炊烟，还有不知道在哪里的你，是所愿又所缺的。这首歌的背景呢，崔开潮他是这样写道：时间不曾蹉跎，蹉跎的只是你和我。2012年，他第一次踏入到巴蜀之地。出生在平原的崔开潮看着窗外飞驰的景象，青山一座座向后流走，寂静欢喜。学校后面的山丘上，春天桃花盛开，夏天栀子花遍野。因为还有一些崔开潮和他当时所喜欢的那个女生都不认识的花翩然其中，于是呢，崔开潮在歌词里面用山花来代替他们。那一年青城山下的街子古镇有一场那个女孩喜欢的音乐节，而那个女孩在很远的地方，所以呢，崔开潮带她去。

停下脚步，时光在脑海当中流转，穿过了几个世纪，仿若置身于一幅古老的画卷里。可是崔开朝不知晓骑马之人是否也在寻觅爱人，彻夜辗转不眠，或者还只是一个匆匆而过忙于生计的商贩。那晚的街子古镇下了场不大不小的雨，雨水零零碎碎地洒落屋檐。崔开朝靠在客栈的二楼的窗台下写下了这首歌，想来真正蹉跎的是远方的那个他和他自己，物是人非，只叹世事无常。后来他说，我不会再问起他在哪里，但当我置身于山间的时候，依然会想你在哪里。

0: 选一精彩继续。
1: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8.1，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来听到这首歌叫做《神秘礼物》。你必须

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在节食的过程当中要间断一会儿，那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当你刚开始节食的时候，身体会燃烧大量的体能，然后人体会产生适应性的产热反应，调节体能能量的燃烧量，这就意味着当你的身体适应了每天的这个节奏之后呢，它的这个燃烧量就会逐渐的减少了。这个适应过程叫做饥荒反应。那研究者就说，避免饥荒反应可以使人体燃烧更多的体内脂肪，也就是刚刚说到的适当的间断一会儿，就适当的吃回来一点，也是有

咸，冰淇淋化太快，舔手指呀，咸防晒霜又脱妆了，改走烟熏路线呀，暴雨突袭没带伞，拎上高跟鞋光脚跳泥坑呀，30多度的夏天讲什么道理，夏天再硬核怎么舒适怎么来。

0: 树木是现在小小山丘。
1: This is FM 98.1
2: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3: 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1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

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他同时表示，美国政府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伊朗方面当地时间十号已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提出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而美国方面称伊朗的回应内容完全不可接受。据国际媒体报道，目前美伊之间存在两套十四点方案。一方十四点方案分三阶段，内容包括30天内从临时停火转为全面止战，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新的管理机制。而美方十四点方案是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两项核心内容，一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国逐步解除海上封锁；二是伊朗限制其核计划，换取美国部分解除制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应急管理局的消息，今天3时许，衡阳市雁峰区利家冲社区一居民楼发生火灾，造成5人死亡，2人

0: 装机容量86万千瓦，装有四台单机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年发电量约35亿度。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1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天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沃什表示计划对美联储进行制度性改革，包括加强与财政部及政府在非货币政策上的协调，并推动缩减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以色列议会当地时间11号通过一项法案，决定设立一个特别军事法庭，审理涉嫌参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根据该法案，特别军事法庭有权作出死刑判决。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定毒，且有3例死亡。最新确诊病例为法国报告，前一日下船返法的一名女性乘客。此刻提示：当下，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无线键盘等蓝牙设备凭借一键连接带来的便捷优势已经广泛应用于日常工作和生活，然而这些设备可能潜藏安全风险。蓝牙连接的配对提示背后，信号广播、协议认证等环节如果存在漏洞，就有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进行针对性攻击，远程窃听通话内容，获取设备定位，掌握个人信息，造成数据信息泄露。国家安全机关发布安全提示，要养成安全使用习惯，严禁在涉密的环境中使用各类蓝牙设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2: 气温升得高，发

0: 上亿年，会看到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会听到一段古乐的婉转悠扬，还有无数神奇的史前生物。哎，等等，门票都预约了吗？身份证都带好了吗？闪光灯都关掉了吗？入馆须知都了解了吗？参观的人可能会很多，请别着急。每一座博物馆都是一所学校，打卡的同时别忘了共同维护这个特别的课堂秩序。
1: 你知道王者和青铜之间到底差在哪里吗？装备、皮肤、技能、天赋，这些答案都不正确。真正的差距就在如何短时间内做出最正确的选择，进还是退，0.1秒的偏差就能决定是全身而退还是四面楚歌，而这一切往往都需要对潜在的危险做出最精确的判断。国家防灾减灾日，请重视一切灾害隐患，请努力锤炼应急等级。
2: 准时下班是每一个打工人最由衷的期盼，当然也包括在医院工作的他们。过半的护士正常工作日步数平均在10000步以上，70%以上的护士值夜班，整夜都在忙碌换药急救，跟随医生查房，随时被患者呼叫。在医院这个固定的工作场所中，他们需要每天奔波跑动数十次甚至上百次，努力拉近着病人和健康的距离，也和准时下班这个词渐行渐远。请给到白衣天使我们能给的最大的温柔，就是认真配合他们的每项工作。
3: 您的下班专属陪驾已上线，一起说，一起笑。

0: 北京时间的19:11，这首歌我如果不说它的歌曲的演唱者，你是不是已经猜出来了呢？当然呢，这首歌也是来自凤凰传奇带来这一首《指尖沙》。哇，我觉得真的就是年少时不识这个凤凰传奇啊，真的我觉得凤凰传奇的歌声还是非常非常有感染力的。而且呢，他的这个每一首歌曲好像歌词都带着一种这个就是那种感染力，就有带一点无可奈何的这种遗憾，但是整首的这种曲调却有着这种仗剑走天涯的这种侠客感，也非常潇洒肆意啊，完美的去描写了我觉得心中的这种江湖的感觉。
1: 那一年江南月下，你弹琵琶击催我上马，人心是雪。
0: 那歌词当中呢，也是叫做琴声又飘落流水人家，艳羡一对对青梅永远都长不大，就不会怨恨人各自天涯。歌词呢也是写得非常的唯美啊，如果喜欢听的话呢，可以在自己的音乐播放器当中来搜索这一首来自凤凰传奇《指尖沙》。那当然把这首好听的歌曲在我们的节目的开场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也欢迎您在我们的19:00之后来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快乐到家，陪伴着更多好朋友们一起迎接快乐的下班生活。大家傍晚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小娜。其实每到一到这个时间段，好像似乎就有了盼头，是不是？这周二一过，周三周四还远吗？所以有的时候这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生活还是需要自己去调节啊。我今天中午呢就想着，哎呀，逛个超市吧。这下了班之后啊，就走到这个超市跟前，哎呀，逛超市我就觉得我总结出来一种精神状态比那一刻啊，就在家的时候就啥都想吃，哎呦，想着这个我到超市买一点那个东西，到超市买一点。但是你在超市逛的时候就毫无欲望，好像这个的，哎呀，算了吧，那个，哎，算了吧。你到家之后就会想，哎，早知道买一点了。买了一堆之后呢，你可能又说，哎，早知道不买了。我觉得是不是大家可能会不会跟我也是有同样的感受啊？但是呢，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很多人都说这个放假是这个给牛马去放松啊，我觉得还是挺认同这一点的。为啥呢？就是给放假期间啊，给牛马松松这个劲儿哈。然后呢，上班的时候呢，有贵。

可能会持续在12号到13号期间啊，对这个强对流天气的发生的可能性会比较大，需要多多注意加强防范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一些灾害。那么山区的累积降水量和局地发生的一些混合型洪水、滑坡、泥石流等一些衍生灾害的风险等级比较高，水利部门呢也是需要加强巡视巡查，排除安全隐患。那像对于河道的险工险段的一些这个路段呢，还要提前做好一些加固工作。当然目前也是正值农牧业的生产关键期哈，那农区还是要做好一些农田的防风压膜的工作，农事活动要避开强降水风沙的天气时间段，设施农牧业呢是需要及时来加固棚膜，及时来清除沙尘，保障棚膜的透光性。好，那在19:18，以上呢也是我们关于天气方面的一个提示啊。那同时呢这个时间我们再来看看目前的一个路况的一个出行提示，因为现在呢毕竟啊也是晚高峰的一个期间啊。那我们晚高峰呢基本上每天的时间段呢可能是集中在了19:40到20:30之间，那么可能像这个20:00的时候呢整个交通压力呢会比较大，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们可以提早的来错峰出行，避开晚高峰的一个出行的高峰期时间段。那来看一下整个市区呢，现在目前交通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像包括红星医院的红绿灯，现在在胜利路丁字路口，现在往红星医院方向，以及对向车道，现在从光明花园这边过来，一直呢也是往红星医院路口，现在会有双向，基本上有是200米到300米之间的排队，所以我们行驶在这个红绿灯之间的好朋友们，可能耐心等待一下。那像咱们华宇大厦，也就是红星医院的侧门，现在往红星医院涵洞方向，双向都是保持一路通畅，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行驶。那继续来看一下田园东路，也就是第15小学的位置，现在呢在15小方向田园东路路口，现在整个从尚德大厦的这个位置新荣路路口一直呢也是到光明路方向。

其实我觉得可以在明天白天的时间，天气如果好转的话，可以过去啊。因为现在目前呢，像7300连霍高速公路白山泉到新霞路段呢，有阵风九级左右，还是要注意减速慢行，来紧握好方向盘。那有部分路段呢，可能会受于小雨的影响啊，路面会比较湿滑，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那么像积极金鹰高速呢，2020公里至2031公里横峰路段，高箱的这个货车还有面包车呢，可能重心的这个比较高的车辆会有严控的这个车速啊，同时呢一定要注意谨防侧翻。2070公里至2080公里长下坡路段，避免长时间的去连续刹车，防止刹车片过热失效。那像 G335 国道呢，部分路段也是受 S238 线的一个施工影响，车辆会有所集中，有序通行。也希望大家呢，如果说在这条路段呢，还是要服从现场的指挥，避开施工时间段的出行。那像 S238 线21公里至23公里北向南有急转弯加长下坡，所以在这个路段呢，可能要注意耐心等待一下，或者是要注意小心驾驶。44公里至46公里的长上坡加连续弯道，和50公里至52公里南北向连续弯道加长下坡，一定要注意提前减速，严禁超车。那么像这个大风沙尘天气啊，像市区呢，今天晚间呢可能会比较这个厉害一些。那像山区呢，此时此刻大风沙尘天气可能会比较严重一些，所以呢能见度会比较低，大家呢行驶在一些山区方向呢，还是要注意开启雾灯啊，保持好咱们的安全的车距啊。那像 S249线口门自治南山口呢，盘山公路41处弯道含有弯，全程呢是黄石线严禁变道抢行或者是抢汇，所以山区小雨天气呢路面会比较湿滑，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那么在18公里处幻彩沟停车区呢，可以来进行调整休息，检查好车辆。那像 S303线6公里与 G30连霍高速公路互通的这个位置呢，要减速让行。28公里至34公里处下坡加急转弯，40至70公里的林崖涉水路段，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切勿占道行驶啊。那雨天呢，容易出现起雾的情况，一定要开启灯光，保持好车距。19:25。哎，这里是陪伴着跟好朋友们一起在快乐回家的快乐到家。那距离下班的时间呢，还有将近半个小时的左右的时间哈。那当然也希望更多好朋友们在下班的一个时间段都能够开心和快乐，因为毕竟又到了这个晚高峰期间哈。那路上呢开始慢慢的车多人多，也希望您开车在路面当中呢还是能够保持好心情。那在19:25，那此时此刻给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迎接我们半点的一个时间段哈。那这首歌呢，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啊，这首歌呢也是一首老歌了。最早好像应该不是周华健所唱，但是呢周华健呢也唱过这首歌，我们来听听这一首啊，叫做其实不想走，1987至1997当中的一首非常好听而且传唱度非常广的一首歌，叫做其实不想走，我们来听一听啊。

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APEC 第43次汽车对话会议今天在上海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将与各经济体一道，在 APEC 框架下共建一个可持续公平的汽车产业生态，携手开创汽车产业发展新局面。据介绍，中国正在积极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贡献中国力量，在关键技术上不断突破，半固态电池实现装车应用，15分钟充电80%的快充技术量产应用。截至目前，累计开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5.7万多公里，自动驾驶、电动化等领域的示范应用深入开展。在政策体系上，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国家和行业标准237项，立项103项，牵头制定电动汽车安全、自动驾驶系统等国际标准。

0: 来西亚海事部门11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最后来看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时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北京西部和北部、河北西部和北部、山西中部和北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北部和东部、山东东部、陕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其中内蒙古东部的局部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咱老百姓过日子就图个实惠，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6000平米超大购物环境，20000多种丰富商品，吃的用的儿童娱乐眼镜花卉一应俱全，产地直供的新鲜蔬果，专属天然牧场的优质牛羊肉，多达上100种的精品海鲜，新鲜又便宜，那套服务也超好，购物停车全免费，不满意可以随时退货，有品质好价格，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爸爸，
2: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3: 赶路？
4: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5: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3: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6: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7: 真前找，选移动，全屋覆盖，限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真前找，选移动，全屋覆盖，限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8: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7: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

0: 重视一切灾害隐患，请努力锤炼应急等级。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了，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6: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7: 打开收音机就听九八一，吃饭好心情，路况零距离，九八一快乐到家。

好，19:44，还真的是第一次听伍佰这一首《你是我的花朵》，但是好像这首歌已经出来很多年了，而且呢，好像深受很多伍佰歌迷的喜欢啊。但是我今天还是确实第一次来听这一首《你是我的花朵》，好像还挺嗨的。那也在19:44啊，把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伍佰《你是我的花朵》送给所有的好朋友。其实我觉得伍佰的歌曲我比较熟悉的就是什么《挪威的森林》呀，或者《突然的自我》呀，《梦醒时分》啊等等，还有那首《浪人情歌》，好像都是伍佰比较经典的一些歌曲啊。但是这首《你是我的花朵》，哎，还是好像听出了不一样的感受啊。哎，看到我们的这位男孩庄周啊，他说我记得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和男朋友半夜出门喝酒回去的路上，然后呢出租车司机呀在放这首歌，所以对这首歌比较深刻。不是歌曲深刻，可能是你对那一次半夜出门喝酒的感觉比较深刻，是吧？好了，那在19:45也把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伍佰的这一首《你是我的花朵》送给各位，也欢迎更多好朋友们在我们的半点之后来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快乐到家，继续在晚高峰的期间陪伴着更多好朋友们一起在快乐的回家路上。那当然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因为现在距离呢可能路上交通压力开始慢慢有所增多，如果说您行驶在路面当中有最新的路况或者是一些帮忙方面的信息，也可以通过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哈密零距离来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和交流。那小娜也会在节目当中呢第一时间来进行及时的关注。最近几天啊，好像很多身边很多人都会说啊，怎么这么热呀，这才五月份，刚五月初就感觉已经热到了像这个七八月份要酷暑炎热的一个时候了，为什么会这么热呢？哎，那最近呢，确实我们生活在新疆的人们呢，明显感觉到这热的像提前入夏了一样的节奏。特别是乌鲁木齐也是更是飙升到了这个升温升到33度，像昨天前天咱们哈密的温度也是在35-36度左右哈。所以呢，也是大家呢都穿上了短袖、短裙啊等等等等。那为什么五月上旬就突然这么热呢？那最近也是有记者啊采访了咱们新疆气象台这个副首席预报员李娜，来详细解读了此轮天气变化的成因。那李娜也介绍说，这个自5月6号以来呢，全疆也是持续的晴热升温。那核心原因呢，就是受新疆级暖性高压系统的控制。那么在高压级的影响之下呢，天空云量少，日照强，下沉的气流明显，热量不断的累积，就形成了持续晴好升温态势。那么仅10号上午啊，这个午后呢，北疆的西部就率先出现了降水，其余地高温的一个格局。那对此呢，同期的历史数据相比的话，那么此轮升温呢是比较偏暖的。那以乌鲁木齐为例啊，从5月6号开始，气温呢也是一直属于高升的一个状态。那像较常年同期平均的水平要高出约5摄氏度左右。那像这两天呢，温度也比较高哈，可能在今天、昨天开始，可能气温。

开始慢慢的下降，因为像昨天这个这场雨水到来之后呢，可能气温不太一样了。不过跟去年2024年五月十号的气温相比，也曾经达到了31摄氏度，而这个高温天气指的就是气温要高于35摄氏度。所以首席气象官李娜也解释啊，说按照气象的入夏标准，连续五天平均气温的稳定达到的22度以上才算是真正的入夏。那目前呢，像咱们全江范围当中呢，都是属于阶段性的升温天气啊，并且并未有满足这个气象入夏的条件，所以也并非是真正的入夏。那在节目的上半场也是说到了，那接下来的一股冷空气呢，也是要抵达全江范围当中啊，来彻底打断这些持续多日的一个晴热的天气啊。那像今天呢，一直到这个明天，那像咱们新疆呢，也会迎来降水、风沙和降温复合型的一个强降水的天气过程。那前期的高温呢，也会快速的打压，气温也会出现明显的转折。因为这个到了五月份，其实虽然说这个冷空气到来之后呢，气温会慢慢的下降可能，但是到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仍然还是会属于一个温度比较走高的一个状态。所以也希望各位好朋友们，特别是如果说炎热的一个情况之下，中午的时间段呢，还是要尽量避开这个午间这个出门的一个时间段，毕竟是咱们哈密啊，像吐鲁番啊，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哈。那当然呢，说到出行，给大家来说到一条关于咱们哈密公路天山隧道啊，因为隧道要清洗的一个施工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进行一个双向的

所以这很多小事这个积累之后呢，就有一句话叫做人生小满胜过万全嘛，是不是？好了，那在19:51啊，那也是距离下班的时间还有将近9分钟左右，我们来看看此时此刻的一个路况的出行提示。那现在呢，目前呢整个市区的交通压力开始慢慢有所增多，也希望更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开车行驶在交通压力比较大的一些路口要注意减速慢行。如果说您有最新的路况，或者是说看到哪一条路段有一些不文明的驾驶

0: 长路的红绿灯，现在呢会有一个300米到400米之间的等候，那这个位置呢可能会排1到2个红绿灯的时间，还可以，没有造成太大范围的拥堵。那么对向车道呢，从北环的复兴路一直到火车站方向到铁路货场路口都是保持一路通畅的。那来看一下田园路路段，目前呢也是在田园路中间的位置，铁路七街小区的位置，一直呢也是到天山北路路口，现在也会有一个400米到500米之间的行驶缓慢。哎，像现在目前呢，像红星苑的红绿灯整个4个方向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而且呢比较通畅，大家可以放心去走。那可能在稍后的时间8:10左右，这个路口呢可能陆陆续续交通压力会这个非常大，所以更多好朋友们可以提早的来错峰出行。继续再来看一下咱们这个第4小学门前阿雅路路段，现在呢阿雅路也就是应该说从我们第4中学的这个位置一直呢也是往这个青年南路的路口，现在整个有一个超长距离，可能有个7-8米左右的等候排队了，所以呢排队幅度是非常长的，而且呢现在呢也集中在咱们这个孩子们放学的一个时间段，不管是小学也好初中也好，所以我们行驶在咱们第4中学到第4小学这块校区和第4小学这个一直到建国南路和建国北路交汇处的路口都是有不同程度的等候的，特别是青年南路这边过来，然后一直呢也是往红十字会医院，然后到第4小学往建国南路，现在基本上也是有分段式的等候排队。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第5小学门前，现在仍然也会有双向等候，特别是从一周区人民医院的路口一直排队排到了第5小学的这个方向，所以整个这个位置目前来说是有双向大范围的拥堵情况的，所以更多好朋友们您不妨可以走一下中山北路，那目前来说中山北路都是保持一路通畅。像我们平时下班的时间我们经常会说到的就是咱们文化东西路交通压力会比较大，那像此时此刻呢，现在从文化大桥一直呢也是到文化东路，现在往中山北路都会有双向不同程度分段式的等候，特别是文化东路中山北路路口然后一直到文化大桥整个这个方向的交通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建议更多好朋友们可以来绕路行驶一下，可以走一下广场南路然后走广东路，目前来说还可以，都是保持一路通畅的。那像爱国南路现在会有双向南北走向等候。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咱们这个铁路11街小区复兴路路段，现在往迎风院小区到建设东路丁字路口，现在也会有一个4到500米左右的等候，所以这个位置呢是属于车多人多的一个状态哈。所以看一下81路，现在在迎天大厦的这个红绿灯底下，现在也会有一个300米左右的行驶缓慢，可能会过1到2个红绿灯的时间就会缓解很多，所以大家不用太着急。
1: 我是一颗糖，你说什么糖？我是一颗糖，你说什么糖？
0: 好，19:55，哎呦，看看时间啊，我们一个小时的陪伴呢，可能要在这个时间要和更多好朋友们来说再见了。当然呢，要下班的时间啊，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们开车行驶在车多人多的一些路口，都能不用太着急，来礼让和避让的同时呢，也能够保持好心情啊。好了，那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的快乐到家和您不见不散，祝您快乐，拜拜。
2: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3: 好想用冰镇面膜贴走大腿赘肉，好想夏天的汗珠能在锁骨荡秋千，好想，哎，还是算了吧。脂肪是我自带的隔热层，老板，奶茶加冰，热量清零。夏天再硬核，瘦身也摆烂。

0: 油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浓缩油，并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而伊朗反对将浓缩油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以色列国防军11号晚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表示，这些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此前曾向以军部队发射火箭弹。再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零时起，俄军各部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国防部说，针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方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了乌方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场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会见德国国防部长，双方敲定为期10年的无人机合作协议，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从不足100公里到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西班牙方面11号发布消息称，前一天从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14名西班牙人中，有一人在抵达时接受的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其余13人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11号在西班牙一港口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邮轮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更多详情，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还将详细关注。被控上月在美国华盛顿白宫记者协会年度晚宴期间突破安保的男子科尔·艾伦11号在华盛顿联邦法院出庭，对企图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指控表示不认罪。美国海岸警卫队11号证实，位于加利福尼亚州附近海域的一座石油平台当天发生大火，26名工作人员被紧急撤离。据当地媒体报道，两人在火灾中受伤。法国尼斯11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法国媒体报道称，尼斯均与毒品交易有关。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11号在江苏苏州展开1/4决赛较量，中国 U17 女足3-0击败印度队，跻身4强的同时，获得2026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参赛资格。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2: 大人们好辛苦哦，夏天都没有暑假，可是他们不用写暑假作业耶。但我妈妈说，她每天上班就是在写作业。那我们带他们去放暑假吧。好呀，去草地上打滚，让树叶挠痒痒，再让林间的风把他们的作业吹跑。
3: 夏天真好呀。

好音乐尽在 FM 98.1。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 98.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送上莫文蔚所带来的《爱我的请举手》。

恋爱中的男女因为距离时间让感情变得不确定而模糊，但是对于彼此的思念就像是如同玻璃一样的清晰起来。彼此的分隔时而造就了渴望，时而造就了不安，纠结的情绪让双方的爱情寸步难行。或许会选择无奈的放手，或许也会选择勇敢的追求，究竟应该放手还是去追求呢？继续来分享《蝴蝶花》来自于水木年华。

0: 精彩继续。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0:17，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一首新歌，来自张瑶《南方》。

思念总是清晰如水，轻轻地经过凝望的眼。我在时光里前行，却又不肯太快走过曾经，拖沓着想要留住那些闪亮的记忆。那时的风，那时的雨，那时的阳光或者晨雾，都在回忆的城里带着温柔的气息，而我已不在昨天。记者来分享许茹芸的《我怎么能离开你》。

啤酒肚和方向盘较着劲，学区房房价在引擎盖上滋滋作响，后视镜里老婆唠叨着隔壁老王又升职了。熄火，关灯，座椅后调45度，让周杰伦的晴天把皱巴巴的衬衫熨平。3块钱的冰镇汽水是专属男人的夏日交响诗。夏天再硬核，也要给自己加冰。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继续。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45。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胡夏的《那些年》。2012年的1月7日，这首歌获得了第34届的十大中文金曲、十大金曲奖的奖项。同年的5月15日获得了最佳电影主题曲，并且提名最佳年。

所谓积极的生活，并非是一定是那种拼尽全力、分秒必争、张口梦想、闭口未来的一个生活方式。有的时候放轻松的欣赏一部电影，养一盆花，认真的烹饪一顿美食，或者坐在路边看看人来人往，只要是那些能够让我们感到充实和满足的事情，都应该是积极的。也许那些被我们误解的虚度时光才是生活的本质。继续来分享这首《会呼吸的痛》，来自梁静茹。

晚八点钟开场，这家俱乐部像沉寂的浴缸，很多人排队寻找着奇妙偏方，时常有

0: 98.1.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1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卡利巴夫称，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他同时表示，美国政府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据国际媒体报道，目前美伊之间存在两套伊方14点方案，分3阶段，内容包括30天内从临时停火转为全面止战，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新的管理机制，而美方14点方案是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两项核心内容，一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国逐步解除海上封锁；二是伊朗限制其核计划，换取美国部分解除制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11号起在上海正式实施，原有的传统食物标签被调整为电子标签加食物标签。

标签相结合的方式，扫码可查，源头可溯。我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化妆品消费市场。2025年，我国化妆品进出口规模超1700亿元。正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当地时间11号向媒体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总台记者获悉，菲律宾新任参议长卡耶塔诺。

0: 已有23人被当地渔民救起，仍有14人失踪。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已联合水警及海军展开搜救。初步调查显示，该船于5月9号离开印尼，获救者已移交警方接受进一步调查。此刻提示：发烧后多添衣物，盖厚被子捂汗是很多人首选的退烧方式。家长面对发烧的孩子时，也常会采用这种方法。专业护师提醒，这种做法并不科学。发烧分为体温上升期、高热持续期和退热期三个阶段，只有退热期，身体才会通过正常出汗完成散热。体温上升期盲目捂汗会导致体内的热量无法散发。正确做法是，体温低于 38.5 度时，优先用温水擦拭额头、腋下、腹股沟等部位进行物理降温，多饮用温水补充身体水分。体温超过 38.5 度，遵照医嘱，无需刻意捂汗，依靠身体自然散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咱老百姓过日子就图个实惠，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6000平米超大购物环境，20000多种丰富商品，吃的用的儿童娱乐眼镜花卉一应俱全。产地直供的新鲜蔬果，专属天然牧场的优质牛羊肉，多达上100种的精品海鲜，新鲜又便宜，关键是买的放心。配套服务也超好，购物停车全免费，不满意可以随时退货。有品质好价格，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
2: 发达
3: 哈密人爱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4: 给热昏的恋爱脑喂杯冰奶茶，给热搜上的破事喂块冰西瓜，把加班表放进小冰箱，冻成棒棒冰。把老板的心灵鸡汤撒点冰茶，这个夏天冷暴力才是最高理。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1。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难得有情人，一首非常温馨浪漫的情歌。虽然这首歌曲商业味道比较重，但是在关淑怡填

修炼应当是爱情的成长方式，是感情当中的两个人经历坎坷甚至是苦难之后共同创造出真爱的过程。修炼是苦的，但它同时也是甜的，因为在苦涩当中绽放的爱情更加的芬芳。接下来听到阿杜的《下雪》。

华礼，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

0: 点一精彩继续。
1: 现在时间21:15，分享说好不哭，来自于周杰伦。

要因为也许会改变就不肯说出那一句美丽的誓言，不要因为也许会分离就不敢求一次清新的相遇。他的没落转身，他只说一句，世界上最漫长的等待也只不过是一辈子，我等你。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深白色二人组的《香草的天空》。

0: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央广的各位听众网友，大家晚上好，我是今晚的夜听主播田龙。今天想和各位分享的文章是：人败皆因懒，事败皆因傲，家败皆因奢。曾国藩在仕途看尽了人世兴衰，看透了得失成败，他曾专门写下家书，告诫家族子弟三句话：人败皆因懒，事败皆因傲，家败皆因奢。这句话也道出了家庭衰败的原因。如果一个家庭有这三个暗示，往往是衰败的开端，发现一个就要警醒了。人败皆因懒。宋朝朱熹说过，天下，意思就是纵览古今兴衰成败，凡是导致一个人失败的原因，主要就是因为懒惰和自私。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有一个心比天高的梦想，希望有一天自己什么都不做就可以飞黄腾达，但他们却从来不考虑付出，一直都在偷懒，日子也是得过且过。有句俗话说，昨夜梦里行万里，醒来一看在床上。因为吃不了苦，所以很难坚持，因为想偷懒享受，所以总能为自己找来千万个不坚持的理由。要知道，你现在偷的每一个懒，都是给未来挖的坑。经济学中有一个懒马效应，有两匹马各拉着一个货车为主人送货，一匹马走得快，另一匹马则走得很慢，于是为了赶路的主人只好把后面的货全搬到前面。后面的马呢，开心地笑了，他的心里暗暗地说，前面这匹马真傻，连越努力越遭罪这个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到达目的地后，主人想，既然一匹马就能拉车，干嘛还要养两匹呢？最后懒马被宰掉吃了。做事情偷机取巧，以为自己赚了便宜，殊不知他为自己的未来挖了一个大坑，一旦陷进去就再也无法逃脱。如果一直偷懒享受，那么很可能到头来会得到惩罚。真正聪明的人都懂得做自己的贵人，你付出一分的努力就能得到一分的收获，日积月累，人品与能力俱增，产业与家道愈兴，这样下去即使遇不到贵人，好运也会纷至沓来，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没有实力那就努力，无论面对什么，勤劳和努力都会是自己永远最大的靠山。事败皆因傲，古人常讲为谦受福，唯有保持一颗谦卑的心才会有福气，做事也才会顺利。一个人就算有了很大的功劳，但是依然能够对生活常怀一颗敬畏之心，脚踏实地低调谨慎地做事，

有不成功之理呢？但如果这个人成功之后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就开始骄横傲慢，那慢慢的就没有人愿意跟他打交道，做事逐渐变得冷冷，衰败的开端。别林斯基说，一切真正伟大的东西都是淳朴而谦逊的，对人则谦逊有礼，与人为善，不断积累自己的福报，养德根深，日后才能枝繁叶茂，人生路也会越走越宽。人生风雨，得与失一念之间，学而无涯，谦虚与宽容是一种自身的修养，学会了谦虚就学会了成功的要素，做到了宽容就得到了充实的人生。谦逊是世人最动人的姿态。家败皆因奢，汉书有云，生之有时而用之无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先至息也，故其蓄积足势。生活中有不少人认为，在物质充裕的今天，勤俭的美德已经过时了，实则不然。只要家中养成了骄奢的恶习，子女都好逸恶劳，就会做出很多荒唐的败家之举。一个不孝子孙胡乱挥霍，就能导致家族的衰败。唯有保持勤俭，切忌奢华浪费，才能呵护好每一份幸福，才能知足常乐。

0: 除了勤奋读书以外，还督促他们扫屋擦桌、收粪除草，以培养出勤劳的习惯。因他深知，把勤俭的品质交给后辈，远比教他们如何穿金戴银来得更有裨益。唯有勤才有幸福生活，唯有俭才能守住幸福。切记，勤俭一世，安稳一生。一个人太懒惰，是缺少上进心；一个人太骄横，是缺少警惕心；一个人太奢侈，是缺少勤勉心。这都会给家庭带来衰败的迹象。如果我们能够时时警醒，不仅自己能够越活越好，家庭也会越过越顺。好了，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祝各位晚安。
1: 现在几点了？

0: 防晒霜涂，小风扇转，冰美式蹲，柏油路煎蛋，小场面，把 Excel 格子调成薄荷色，让 PPT 动画飘雪花，空调孔挂半个冰镇西瓜，只要脑洞够大，工位秒变阿尔卑斯大雪山。夏天再硬核，也要自己加戏。
1: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This is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通报称，从当地时间当天0时到早上9时，俄罗斯防空系统在多地拦截并摧毁了数十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社交媒体称，俄罗斯连夜向乌克兰发射大量无人机。泽连斯基称，俄方结束了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当地时间5月1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见了俄罗斯人权事务专员莫斯卡利科娃。据莫斯卡利科娃提交给普京的材料显示，自特别军事行动开展以来，俄罗斯已从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科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随着最后一批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并被转运至当地机场，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完成了涉疫邮轮人员转运工作。红迪厄斯号邮轮也已离港，驶往荷兰鹿特丹港。尽管此次事件已出现死亡病例，

0: 江西中部、福建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福建西部、江西东部和西部、湖南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40度的电脑，70度的火气，100度快炸裂的大脑，统统扔进冰箱。真想给老板提升职加薪，好让他泼一盆冷水。真想每天晚上做一场黄粱美梦。夏天再硬核，也要想得凉爽。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音乐尽在 FM98.1。
1: 开车的时候如果没有音乐的话，总会显得有一些孤单，所以就让你的车厢充盈着好音乐吧。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8.1，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

很多人曾经说呢，其实啊，两个人在一起久了，爱情就会升华变成亲情。其实我个人认为，这跟亲情还是会有一点不太一样。你会发现说，家里面人因为血脉的关系，你永远对他们会有一种非常安稳的感觉，那种感觉就是他永远都不会离开你。可是呢，爱人之间，有的时候你可能还是或多或少会有一些不安全，因为呢，其实两个人在一起相处，只有在最后，你才会知道有没有可能跟他走完这一辈子。继续来听到孙楠所带来的《因为爱》。

0: 番禺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焦岛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FM98.1

0: 点一精彩继续。
1: 现在时间22:15。送上张雨生所带来的《天天想你》。

0: 很多人都说呢，感情啊，就是特别是爱情，到最后都会变成亲情。其实于海不是这么理解，我觉得呢，这个亲情和感情当然还是有区别。爱情呢，虽然激情过后，确实变成了一种呢两个人在一起的这种感情。而这个感情呢，其实区别于亲情的就是，它是呢一种陪伴，一种呢长情的告白。接下来送上谢安琪所带来的《我们都备忘了》。
1: 我说最怕快下雨的微风，你说你也是一样的。

0: 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困难时千万别放弃，相信自己可以做到，做回你自己也永远都不晚。无论现实多么喧嚣，在内心里给自己留一片自留地，让那里。感谢你又来听我读书，我是小马，每晚九点的读书旅程都会准时在这一段电波里启程，每天一小时，每次都有一本书和你分享。今晚我带来的是著名作家刘庆邦的散文集《到处有道》。这本书收录了著名作家刘庆邦近年来创作的50余篇精彩散文，全书分为在国内、在国外、在心里三集。这些文章有对各地风物的介绍，有对旖旎山水的描摹，有对时代脉搏的捕捉，也有对童年趣事和文友情谊的点滴追忆。在国内、在国外、在心里，作者用脚步丈量世界的土地，也用心灵谱写生命的赞歌。书名中的到处是指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而到处有道中的这个道字，则是指这每一个角落里不可言说又不言自明的情感与参悟。即使彷徨迷茫，依然坚信到处有道，去探索，去寻找。今晚我们就来分享刘庆邦的散文集《到处有道》，马上开启这一段阅读旅程。
1: 作者刘庆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断层》《平原上的歌谣》《红梅》《黑白男女》《家长》《女工会》等，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摇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响气》等，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和《哑炮》分别获第二、第四届老舍文学奖，中篇小说《到城里去》获第四届北京市政府奖，长篇小说中《遍地月光》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红梅》获第五届北京市政府奖，《黑白男女》获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家长》获第二届南丁文学奖。多部作品被译成英、法、日、俄、德、意等国文字。
0: 在作家刘庆邦的散文集《到处有道》中，作者用脚步丈量世界的土地，也用心灵谱写生命的赞歌。读罢遍地诗篇，内蒙古的阿尔山成

0: 的诗行，散发着缕缕仙气的河流、湖泊、花朵，是诗篇里闪烁的诗眼。而你若置身这里，一定会被蠢蠢欲动的诗情诗意撞个满怀。在15岁的少年向往百草园里，你可以看到，上世纪60年代，一个15岁的农村少年孤身一人，背着借来的黄绢画，一路不吃不喝，从杭州徒步到自己心目中的文学圣地百草园。脑海里想象一下，那简直就是一个元气满满的孤勇者。在哪里写作这一篇是一位著名作家的成长修炼记，在煤油灯下写作，在床铺上写作，在厨房里写作，在地下室和公园里写作，在办公室里写作，在国外写作，在宾馆写作，这里面蕴藏着作家刘庆邦成功的捷径和密码。一个鸡蛋里有作者怎样的不甘、自责与忏悔，母亲作为目不识丁的农妇又如何用一根头发给作者做手术，作者为何称史铁生为作家中的思想家，他们之间有怎样真挚的情谊，这些属于作家刘庆邦的人世风情没有随时光的流逝而消失，不但被记录下来，还感染并启发着更多的人。今晚我们就来分享刘庆邦的散文集《到处有道》。
1: 即使彷徨迷茫，依然坚信有道，在心里，在前方，去探索，去寻找。风景中蕴藏着天道、人道、心道，刻印在生命里，供养安稳与宁静。到处有道收录了著名作家刘庆邦近年来创作的50余篇精彩散文，有对各地风物的介绍，有对旖旎山水的描摹，有对时代脉搏的捕捉，也有对童年趣事和文友情谊的点滴追忆。在国内，在国外，在心里，作者用脚步丈量世界的土地，也用心灵谱写生命的赞歌。到处是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道是这每一个角落里不可言说又不言自明的情感与参悟。

经是后半夜，我一个人在向麦田深处走，人在沉睡，职业的狗在沉睡，整个村庄也在沉睡，仿佛一切都归于沉静状态。麦田上空偶尔响起布谷鸟的叫声，远处的水塘间或传来一两声蛙鸣，在我听来，它们迷迷糊糊也不清醒，像是在发癔症说梦话。它们的梦话不但丝毫不能打破夜晚的沉静，反而对沉静有所点化似的，使沉静显得更加深邃，更加渺远。刚圆又缺的月亮悄悄升了起来，月亮的亮度与我的期望相差甚远，它看上去有些发黄，还有些发红，一点都不

洒到哪里都如同罩上了一层薄雾。比如月光洒在此时的麦田里，它使麦田变成白色的模糊，我可以看到密匝匝的麦穗，但看不到麦芒。这样的月光谈不上有什么穿透力，它只洒在麦穗表面就完了，麦穗的下方都是黑色的暗影。我沿着一条田间小路自东向西慢慢向里边走，说是小路，在夜色里几乎看不到有什么路径。小路两侧成熟的麦子呈夹岸之势，差不多把小路占严了。我每往里走一步，不是左腿碰到了麦子，就是右腿碰到了麦子。麦子对我深夜造访似乎并不是很欢迎，他们一再阻拦我，仿佛在说，深更半夜的你不好好睡觉到我们这里来干什么。窄窄的小路上长满了野草，随着麦子成熟

吸进肺腑里，让人有些微醉。晚上没有风，不见麦浪翻滚，也不见麦田上方掠来掠去的燕子和翩翩起舞的蝴蝶。仰头往天上照，月亮升高一些，还是暗淡的轮廓。月亮洒在麦田里的不像是月光，满地的麦子像是铺满了灰白的云彩。一时间我产生了错觉，以为自己站在云彩里，在随着云彩移动，又以为自己也变成了一颗小麦，正悠悠地融入麦田。为了证明自己没变成小麦，我掐了一只麦穗儿在手里搓揉着，麦穗湿漉漉的，表明露水下来了。露水湿了麦田，也湿了我这个从远方归来的游子的衣衫。我免不了向墓园注目，看到栽在母亲坟侧的柏树变成了黑色，墓碑楼子的剪影也是黑色。从麦田深处退出，我仍没有进村，没有回到我一个人所住的我家的老屋，而是沿着河边的一条小路向邻村走去。在路上，我想我也许魂有时还是有的，然而我跟着自己的影子，自己的影子跟着我，我连一个人都没有遇到。河上有一座桥，我在那座桥上站下了。还是在老家的时候，也是在夜晚，我曾和邻村的一个姑娘在这座桥上谈过恋爱。那个姑娘还送给我一双她亲手为我做的布鞋。来到桥上，我想把旧梦回忆一下。桥的位置没变，只是由砖桥变成了水泥桥。桥下还有水，只是由活水变成了死水。映在水里的红月亮被拉成红色的长条，并断断续续。青蛙在浮萍上追逐，激起一些细碎的水花。逝者如斯，那个姑娘再也见不到了。到周口市乘火车返京前，我和作家协会的朋友们一块儿喝了酒。火车开动了，我还醉眼朦胧。列车在豫东大平原的麦海里穿行，车窗外金色的麦田无边无际，壮观无比。一次打了一个电话，说大平原上成熟的麦子是全世界最美的景观，你想象不到有多么好看，多么震撼。我没有再说下去。

从河南到北京，再到世界，行过很多地方的路，赏过很多地方的景，见过很多地方的人，千回百转，星月灿烂，千姿百态，到处有道，都刻印在生命里。故乡，海外，心里，自然的，现实的，人生到处是风景，温柔的月光，夜晚的麦田，冰岛的温泉，风景中蕴藏着天道、人道、心道。历尽人世沧桑的人

0: 这些文章是他近20年来的散文集结，虽不算多，但大致足以管窥到一名写作者的生活全景与心灵全貌。稍后我们就继续为大家来介绍这本书。
1: 即使彷徨迷茫，依然坚信有道，在心里，在前方，去探索，去寻找。风景中蕴藏着天道、人道、心道，刻印在生命里，供养安稳与宁静。到处有道收录了著名作家刘庆邦近年来创作的50余篇精彩散文，有对各地风物的介绍，有对旖旎山水的描摹，有对时代脉搏的捕捉，也有对童年趣事和文友情谊的点滴追忆。在国内，在国外，在心里，作者用脚步丈量世界的土地，也用心灵谱写生命的赞歌。到处是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在国内、在国外、在心理三级，这些文章有对各地风物的介绍，有对旖旎山水的描摹，有对时代脉搏的捕捉，也有对童年趣事和文友情谊的点滴追忆。作家韩浩月在分享这本书阅读感受时说，去年夏天在朋友圈里刷到一篇作家刘庆邦的散文，写得挺长，说的是随身佩戴的一块玉失而复得的故事。他去郑州一家书店宣传新书，回北京之后发现那块玉做得平安扣丢了，疑似因为这件小事给别人添麻烦，但经过五个多月的时间，他对那块玉日思夜想，难以放下，于是忐忑向书店老板提出寻玉的请求，结果那块玉被从酒店床下找了出来。平安扣不像我那么激动，它玉容玉面，平平静静，仍和从前一模一样，一句话也不说。记得看到这儿的时候，内心一阵狂跳，刘庆邦把与一块玉的重逢写出了相依为命的味道。当时心想，小说家写散文果然也能写得一波三折，动人心魄，要是能多读到一些就好了。现在这篇写玉的文章收进了刘庆邦最新出版的《到处有道》这本书里。作家李尔曾说，小说家的小说不一定要看，但是小说家的散文一定要看，这句话一语道破了小说家散文的看点所在。小说家喜欢虚构，往往会把自己深藏在故事背后，读者可以看到小说的精彩，却很难更为直接地发现作者的本来样貌，所以小说家总是带着一点神秘色彩，而读者的神秘被打破，让小说家站在前边，好使得人们能够仔细地打量他。有的小说家惧怕这种打量，所以不愿意写散文袒露自己，但这些年来散文出版重现活跃景象，没有出版过散文集的小说家已经不多了。读完刘庆邦的《到处有道》，能明显觉察到身为小说家的他和作为散文家的他还是有不小区别的。读过刘庆邦不少小说，尤爱他的中篇《沈墓》，这两年他长篇新作不断，分别有《女工会》2020年，《唐书堂》2021年面世，创作精力旺盛，创作成果斐然。刘庆邦的小说作品有着专属于他自己的腔调，他的小说时常通体散发着煤炭般的朴素之光，有着苦难的基调，但也有着乐观主义的明亮。读多了他的小说，再进入他的散文世界，于是便有了同老朋友对谈般的亲切。在《到处有道》中，读者可以看到一个爱喝行、爱谈天，同时又低调内敛的老头。作为一位名声响亮的小说家，同时在北京作家圈中年龄偏大的老大哥，刘庆邦是深受同时代作家敬重的人，但他与莫言、刘震云、刘心武、刘恒等圈内人交往的时候，始终保持着谦虚，愿意为朋友的成绩献上掌声，也会在大伙儿高谈阔论的时候保持倾听。在《北京三流的由来》中，刘庆邦写道，我虽说开始写作比他们早，但不如他们出道早，我虽说年龄比他们大，才气和名气却不如他们大。这样的谦逊一点看不出客套的痕迹，尽显真诚。很好玩的是，同样在这篇文章里，刘庆邦写到自己曾供职的单位的领导把三流听成了三流，在向别人介绍的时候说，刘庆邦在北京虽然算不上一流作家，说三流作家还是可以的。对此刘庆邦点头称是，因为他宁可自己尴尬，也不能让别人尴尬。在小说家看来，写散文就要与时，绝不虚构，
而为了保证

散文的可读性，就只能像挖煤掘井那样，在自己的心灵基石上不停地向下钻探，直到钻得疼得叫出声来。刘庆邦在《到处有道》这本书里有不少这样的文字，比如《心重》这一篇，他以直白的语言说出：我的小弟弟身有残疾，他活着时我不喜欢他，不愿带他玩。这样的写作是让人心惊肉跳的，但紧接下来的文字又让人唏嘘不已。小弟弟病死了，我却哭得浑身抽搐，手脚冰凉，昏厥过去。一位作家可以这样讲述内心伤痕，堪称100%对读者掏心窝子了。对应书名，刘庆邦以散文的形式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写给读者看，想要阐述什么样的道呢？是坦率倾诉后的释然，是传授一名农村娃进入首都成为作家的人生经验与生命体悟，是到处走到处看阅尽景色之后告诉读者世界的真相。到处有道有这些，但又不尽然是这些。

0: 般滋味，他分享了出来，希望饮酒者能借此酒杯浇灭内心一二块垒，得到到处有道理，到处有道路，到处有意义的精神收获。推荐给大家这本刘庆邦老师的散文集《到处有道》。
1: 从河南到北京，再到世界，行过很多地方的路，赏过很多地方的景，见过很多地方的人，千回百转，星月灿烂，千姿百态，到处有道，都刻印在生命里。故乡、海外、心里，自然的、现实的，人生到处是风景。温柔的月光，夜晚的麦田，冰岛的温泉，风景中蕴藏着天道、人道、心道。历尽人世沧桑的人，有更丰富的体验和参悟；拥有灵思妙笔的人，更善于揭示和分享。以文字为梦想，
2: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3: 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对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进行修改完善，开始对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增加赔偿责任与计量欺诈条款，另外关于结算规定新增现场称重时，零售商品经营者应当明示计量单位、计量过程和计量器所显示的量值，消费者有异议的应当重新操作计量过程和显示量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今天19时5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2次飞行。据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涉嫌接受免费

0: 总价约2.7亿韩元，约合123万元人民币的58次舆论调查服务，并以此对相关选举活动施加影响，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法庭宣布，该案将于6月23号进行一审宣判。尹锡悦目前申陷8起刑事诉讼。本月14号，尹锡悦涉内乱案二审首场庭审将在首尔高等法院举行。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国防军称，当天下午以军拦截了一架从该国东部发射的无人机，相关拦截行动未在以色列境内触发防空警报。据以色列相关消息，该架无人机在以南部城市埃拉特附近被拦截，并称这是自美国伊朗临时停火生效以来，埃拉特首次遭受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5月12号，俄罗斯奥伦堡州州长索尔恩采夫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在奥伦堡市上空被俄军防空系统拦截后，撞入一栋高层住宅楼。事发时，奥伦堡市正处于空袭警报状态，该市及奥伦堡市限制航班起降。当地时间5月12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4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增长0.6%，经季节性调整前同比增长3.8%。当月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核心 CPI 环比增长0.4%，经季节性调整前同比增长2.8%。最后来看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沙尘暴蓝色预警、大雾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江西西部、湖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新疆东部和南部、内蒙古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沙尘暴，局地有强沙尘暴。此外，今天夜间至明天上午，山东东部、江苏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有浓雾或强浓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气温升得高，发际线也退得快，唉，头发少也难得凉快，好想在枸杞保温杯里加1块冰、2块冰、3块冰。不冰的枸杞泡茶在夏天是没有个性的，因为我要喝出扎啤的气势。夏天再硬核也要个性。
2: 我从小就属于那种三天不打上房揭瓦，那会儿就小时候我淘到什么程度，就我爸洗袜子我就没让他干过，天天上去倒水，就不让你干，让你打我。我爸还问你，哎，我这袜子咋不干呢？爸，你没准是汗脚把袜子传染了。就不敢，怎么的？这些年一直在外边跑，我爸我妈都是演员，小的时候呢他们在外边演出，我们在家，给我们在留守家里面。现在呢我长大了当演员，他们又退休了又在家，所以总见不着面。有的时候一年呢陪我爸妈的日子可能还没有跟观众在一起待的日子多，有的时候呢就会抽时间经常回去看一看。前两天回家了，见着我爸了，我爸还是老样子，还是那么爱喝酒，一个人坐桌上拿一瓶白酒自己在那干呢。我就问他，我说爸呀，别喝那么多酒了，喝酒伤身。听我爸说啥，儿子你爷都95了，身体倍儿棒。那我爷身体好跟喝酒有关系吗？嗯，你爷从来不管闲事。我说爸，这是什么菜呀，你就喝这样啊？那土豆丝炒土豆片也能喝进去啊。哎，你别说话，你妈锅里有饺子。啥馅的啊？土豆馅的。那就不能弄点好吃的吗？你说我回来一回这么容易呢，你弄点好菜行不行啊？那要不带你出去吃去。我说那行，你带我出去吃去吧。我和我爸出门了，刚走到门口，我爸就说，儿子你是让搁台阶上吃还是在楼道里吃？妈，带我出去吃不是上饭店呢啊？那 你带我出来吃啥呀？
3: 外边不凉快吗？我说爸呀，出去吃咱俩就上饭店吧，好不好？我请你，今天呢，我带你上一个好地方。反正我爸呢是比较传统型的，他不喜欢我乱花钱。其实他不是不想去，他就说你别去了，那啥地方啊，能吃成什么东西啊？我说走吧，给他拽去了。到那店儿之后，看什么都不对啊，反正就是心疼钱呗。啥呀？这装修太丑了，这谁画的画这么难看？爸，你过来，那是镜子。跟我爸坐在那儿，我跟我爸聊点什么？小时候我爸对我特别好。他呢攒了3个月的零花钱全部都给我了，3个月就攒5毛钱。

0: 钱都干啥花呀？先把买酒的钱还一还，这剩下的呢，剩下就慢慢还呗。我说你掉酒缸里了，你能不能少喝一点？喝酒伤身体。哎呀，你咋还打我呢？我都多大了，还能打我？还打我？小时候你就打我，你说小时候我爸揍我，什么原因啊？我小，我不懂事，我回来我就哭了。
1: 爸，我惹祸了，我惹祸，吓死我了！
0: 我说哭什么哭？跟你们玩犊子玩意儿，惹啥祸了？说，
1: 我说在这我把老师气哭了，我在那玩吸铁石呢，那我也不知道咋回事，我把老师金手镯给穿上了。
0: 你说我爸，你说我爸。这个时候他还能揍我，他还能揍我，他不安慰我，他揍我。你小犊子，以后别玩吸铁石，玩吸铁石离你妈那金项链远一点。那家给我踢的，我没事，我跟他沟通。爸，你小时候你打我，你不后悔吗？你不心疼吗？你打我？哎呀，咋不心疼呢？让你给我气的心老疼了。打完你之后好多了。我就那么不堪吗？我就除了我除了学习不好点，我除了不听话，我还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吗？你还想咋不好啊？你在上学的时候你拖后腿你知道不？我拖后腿你就自己打我吗？拖后腿你那是拖后腿吗？你那拖后腿说你把这裤子都撸下来了那是。你哪次你不垫底儿？你每次考试你不倒数第一？你哪次你考过第一？你哪次考过高分？我不考过一次90分的吗？我扇死你，我扇死你啊！你还跟我撒谎，第一次你考7分，第二次你就能考90分，那个零是不是你添的？9是我添的，考0分。有的时候我爸打我的时候，小的时候特别生气，但是长大了之后我发现我爸打我两下我还特别高兴。我真的希望我爸能够一直有个好身体，永远的打着我。真的，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想，时间呢会把你想要的东西慢慢都给你，但是他也会把你所有舍不得的东西慢慢的都带走。在这儿呢对我远方的父母想说一句，爸爸妈妈这么多年你们辛苦了，祝您二老身体健康，也祝在座的每位朋友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的父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番禺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0: 精彩继续。
1: 那现在已经是23:16。送上的歌曲来自巫启贤，一首《思念谁》。

0: 或许你跟我一样，有一些歌手就这么消失了，你还是会对他们有些怀念。小的时候我看电视剧，当电视剧剧终的时候，我总是在 happy ending 当中又多了一份惆怅，总是会觉得这些明星我们再也看不到了。结果没有想到呢，没有多久他又在另外一部剧里面扮演了另外的角色。谭维维呢，现在应该也算是一位非常实力派的歌手，30岁的女人。
1: 我是个30岁

0: 音乐尽在 FM 98.1。
1: 有熟悉的旋律伴随在你的左右，有值得去讨论的话题跟你一起来聊天。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到 FM 98.1，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还记得一个叫潇潇的女歌手吗？她曾经唱过《爱要坦荡荡》，不过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呢，是叫做《握不住的她》。
2: 沙那或者眼泪。

每一个从前的故事最后都造就了现在的我们，而每一个现在的我们都会把我们带向更美好的未来。我们总是会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感有一些不安全感的感觉，可是我永远都觉得天生乐观的人可以从前的故事吸取到精华，奔向未来日子永远带着开心。

好想用冰镇面膜贴走大腿赘肉，好想夏天的汗珠能在锁骨荡秋千，好想。哎，还是算了吧，脂肪是我自带的隔热层。老板，奶茶加冰，热量清零。夏天再一盒，瘦身也摆烂。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3:46。接下来听到这首《坏人》，来自于方炯斌。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辛苦哦，夏天都没有暑假，
3: 可是他们不用写暑假作业耶。
2: 但我妈妈说，她每天上班就是在写作业。
3: 那我们带他们去放暑假吧。
2: 好呀，去草地上打滚，让树叶挠痒痒，再让林间的风把他们的作业吹跑。
4: 夏天真好呀。

央广的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晚上好，我是王真。有一副对联，上联是人生很长，何必慌张，未来太远，何必彷徨，下联是岁月太短，怎不匆忙，失去很多，怎不惆怅。其实人的一生说长也不长，满打满算也就3万多天，说短也不短，从青葱少年到老之将至，也有整整几十年的光阴。最重要的不是去计较生命的长与短，而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学会不断的领悟，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完善自我。今天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人觉悟的过程。不知你是否发现，曾经的我们说话鲁莽，做事冲动，我们带着满身的棱角去跟全世界对抗，可随着年纪的增长，你会慢慢变得平和沉稳。有些话不该说的，不能说的，没必要说的，你再三掂量后选择了沉默。有些事既伤人又伤感情，甚至对你有不利影响的，你在多次权衡后选择了罢手。其实并非你有所顾忌，也并非有何畏惧，而是你慢慢地懂得了话不可说尽，事不能做尽的道理。毕竟意气用事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无端生出诸多是非。毕竟有时给别人留一点余地，也是给我们自己留一条后路。毕竟我们最终都要为自己的言行买单，逞一时口舌之快，做一时逾矩之事，最终都要承担全部的后果和责任。当一个人的性格变得越来越温厚，其实也就是越来越成熟的表现。年轻的时候，我们总以为拥有的越多才会越幸福，于是我们贪婪地去追求更多的人脉、更多的名利以及更好的物质条件。可渐渐地你会明白，

渐渐的你也会明白，所谓的名望地位可遇不可求，如果不能实至名归，无论你再怎么去争去抢，最终德不配位必有余殃。渐渐的你会更明白，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在温饱之外不必去强求，也不必去羡慕，更不必透支自己的身体去换取一些虚名福利。随着年纪的增长，你会发现幸福更多时刻是一种内在的感受，而非外在的表现形式。如果一个人越是能剔除杂念，越能清心寡欲，越能做到克制和理性，也就活得越坦然淡定和惬意。大概每个人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喜欢的人，想做的事，心中有的愿景，都曾不顾一切地去追求过，可人生哪会十全十美。有时我们真心真意去付出，却得不到对方的珍惜和在乎；有时我们拼尽全力去努力，依旧得不到好的结果和回报；有时我们坚持不懈去争取，却也常常事与愿违，难以圆满。大概在每个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弯路你绕不过，总有一些挫折你躲不开，总有一些不好的情绪是你无法避开，也必须要去感受和体会的。但那些流过的泪，受过的伤，他们会成为一条渡你的河；那些吃过的亏，尝过的苦，他们会成为你前行路上的垫脚石。而在经过岁月的打磨、洗礼和淬炼后，你终将明白，凡人认真对待过就好，不必挽留；凡事问心无愧就好，不必强求。你要学会，过往不念，未来不迎，既不抱怨，也不纠缠，怀着一份感恩的心去善待每一天。只要你的心态对了，万事就顺了，人就不会那么累了。每个人一生的境遇不同，阅历不同，前景亦不同，但只要你学会不断从所见的人、所经的事、所走的路中去反思、去自省、去领悟，就能增见识、宽格局、广境界。所以你不必着急，因为没有人可以将所有的道理一下子理解透。道理一下子理解透的过程需要时间去积累和沉淀，但也不能懈怠，因为如果你放弃去提高自己，最终岁月留给你的只会是脸上的皱纹和刻痕，而不是智慧的增长和深广。余生请你学会不断地在悟中行，在行中悟，不断地调整，不断地修正，我们终将走向成熟，走向睿智，走向更加光明美好的未来。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是王真，祝各位

0: 乐，尽在 FM 98.1。
1: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 98.1，各位好，我是于海。继续来听到彭靖慧的《当我们同在一起》。

0: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新版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FM98.1，即将为您带来。

一首好歌在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歌坛真的是有很多歌手是争破头都希望呢来唱这首歌。在歌手的舞台上面，我们听到林忆莲贴后来翻唱王菲的那首多的她，你也会发现说其实呢有很多歌曲虽然是别人唱，可是你自己也会很喜欢，如果有机会一定会把它占为己有。分享庄心妍所带来的爱球。

本身就是一场旅行，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在乎的不是旅途尽头的风景，而是一路上

欢迎光临旅行天下，今天想与带您一同走进的地方是阿里山。不到阿里山，不知阿里山之美，不知阿里山之富，更不知道阿里山的伟大。阿里山是台湾玉山山脉的支脉，地跨南投嘉义二县，是柱山、尖山、塔山、大武峦山等18座山峰的合称。传说200多年前，有一位邹族酋长阿巴里，他勇敢善猎，曾翻山越岭，只身前来阿里山打猎，满载而归后，常常带族人来此打猎。族人敬仰他，便以他的名字命名了这片山脉。阿里山气候温和，是著名的避暑胜地，群峰环列，溪谷众多，又因雨量充足，故而形成了许多巨木森林群。坐着阿里山森林旅游列车，沿着世界仅存的三条高山铁路之一的阿里山铁路螺旋上升，会惊奇地看到鸟雀在车轮底下展翅而飞，一路桂竹等热带植物，接着亚热带的樟树、楠树等，最后是亚寒带的红松、台湾扁柏等等。这些树木让阿里山成为一片绿海。站在山巅，山风吹来，万顷林涛此起彼伏，令人胸怀大畅。而早年所遗留下来的蒸汽火车与报废车厢，也已在昭平车站旁装饰成风味独特的车厢旅馆与火车展示区，让游客住宿和欣赏。神木车站的东边有一棵参天桂树，高有50几米，需要10几个人才能合抱。它是亚洲的树王，是阿里山的神木，活过了3000年的悠长岁月。虽然如今它主干已然折断，树身倾斜，但经过嫁接后仍然青碧苍翠，散发着顽强的生命力。阿里小日是台湾12景之一，登临柱山的观日台，在林涛声中见天空时而幽蓝，复淡青，见浅白，既微红，中而殷红，太阳出而复沉，最终跳跃在玉山上，照亮千峰万岭，灵谷西鹤。每年的3、4月花季是阿里山最漂亮，梨花、菖蒲、杜鹃、兰花在山野里，在人家门前浪漫地盛开，使得阿里山成为花的海洋。而最让人沉醉的

是樱花，千岛樱、山樱、八重樱次第绽放，重重叠叠，粉红淡白漫山遍野。特别是吉野樱开放时，花瓣是灿烂耀眼的白，雪一样开在枝头或纷纷落下，将孕育了一年的灿烂在这一刻释放。花季过去，阿里山的银季到来，那不是唐诗宋词里流萤点灯的孤栖，无数的萤火虫聚集在阿里山，打着它们小小的灯笼，在夜里形成灯的海洋，仿佛是天上的星星们给搬到了地上。高山族的分支居住在这里，他们曾世代狩猎为生，男子勇敢强壮，女子多情如水。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 98.1，我是于海。继续来分享新宇所带来的《相见恨晚》。

小的时候有一些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决定的事情，我们会用一种呢就是让天来决定的方式，比如说呢我们去丢骰子或者丢铜板，看正面看反面，像这样的一种事情呢可能是代表着当年我们的选择困难啊，也是小的时候非常有趣的回忆。听到这首叫做退后。

啤酒肚和方向盘较着劲，学区房房价在引擎盖上滋滋作响，后视镜里老婆唠叨着隔壁老王又升职了，熄火关灯，座椅后调45度，让周杰伦的晴天把皱巴巴的衬衫熨平，3块钱的冰镇汽水是专属男人的夏日交响诗，夏天再硬核也要给自己嘉宾。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选一精彩继续。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0:46，继续来听到迪克牛仔所带来的三万英尺。

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总是会有很多的期盼，所以呢总是会觉得说自由都不是绝对的啊。每隔一段时间你总是会需要去完成一些规定动作，不管呢这些规定动作是不是你非常想做的，甚至呢你可能会带着一些情绪，但是你还是必须得要去完成。所以呢如果说能够拥有呢相对的空间当中的自由，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幸福的验证。继续来听到我不能忘记你，来自于林忆莲。

0: point one。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2: 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喽。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98.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我们听到温岚这首叫做《热浪》。

张信哲应该说在他年满30岁之后还是唱着很多少年人的歌，不过终于有一天他自己决定休息个几年，然后在去到了很多的地方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也开始自己尝试去创作音乐。而在这个回归之后，我觉得张信哲就已经成为了一位成熟的男人。接下来在电波当中为各位带来的是张信哲的歌《惩罚》。

0: 选一精彩继续。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继续来送上林宥嘉所带来的《我爱的人》。

常常会发现，当你很孤单的时候，你会自己跟自己说话。人生当中这样的一个状态，对于每个人来说应该还蛮多的。虽然这些话呢，永远不会被别人听到，也不会被很多我们不愿意去来表达的人知晓，但是它是属于我们自有的，这个世界上独有的一笔别人没有办法夺走的财富。接下来分享一首《当我想起你》，来自于王思思。

0: 清代海错图里狗头鱼身的瓦纳奇到底是什么神秘海兽？
1: 你们看，哇！
0: 斑海豹们白色的肚皮和水汪汪的眼睛，除了卖萌，还有什么大用处？
1: 你们看它游起来像不像个鱼雷啊？
2: 它害羞了吗？
0: 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神秘海域，萌萌的海兽上。

0: 海错图是清代画家聂璜绘制的一本海洋生物图鉴，作者根据所见所闻描绘了300多种海洋生物。同学们所提的海兽在海错图中被称作瓦纳奇。为了寻找书中的神奇海兽，书本旅行团再次来到青岛水族馆，带领同学们开启本次旅行的是青岛水族馆的韩寒老师。
1: 韩老师好。
2: 韩老师好。
3: 你们好。
1: 慢点
3: 、跟我找海兽啊。走，我们到里面看看去。
1: 好。
0: 青岛水族馆有海洋生物馆、鲸馆、梦幻水母宫、淡水生物馆、海豹馆5个展馆组成。韩老师带着同学们首先来到海洋生物馆。
3: 看企鹅，
1: 帝企鹅，哎，
3: 这是海龟，
1: 好大。
0: 这里馆藏标本20000多件，展示着低等单细胞藻类、刺胞动物、高等鱼。韩寒老师告诉同学们，要想在这么多海兽标本中找到海错图中的瓦纳奇，除了要懂得丰富的海洋知识，还要有一双会观察的火眼金睛。
3: 海兽啊，其实是我们哺乳类动物当中熟悉了海洋环境的一个类群，比如说鲸目的、鳍角目的，还有海牛目的，都是海兽。那海兽为了适应水中的环境呢，它们也具备了流线型的身体，以及鳍状的前后肢。这里现在展出了海狮、海豹和海狗的标本。来，你们来看一下这些海兽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老师，我发现海狮和海狗的前肢进化成了鳍，而海豹的前肢只是爪子而已。
3: 这个没错，海狮和海狗的前肢呢，进化成了鳍状足，而且可以支撑身体。而海豹呢，更像是个小爪子，在游泳的时候会贴在身体两侧，特别有意思。而且你们可以看一下，海狮和海狗的鳍状足没有明显的分趾，但是海豹是有明显分趾的。
4: 海豹、海狮和海狗的尾巴不一样。
3: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海狮和海狗的尾巴比较相似，它们都可以向前伸，但是海豹就不行了。海豹的尾巴只能向后伸，而且也不是严格意义上正确的尾巴，其实是它们的后肢。
0: 除了这些不同点，韩寒老师还告诉同学们，海狮、海狗和海豹的耳朵还有个不同之处。
3: 我们可以看到，海狮的耳朵在它的头两侧很小，对吧？那么海狗的耳朵也在它的头两侧很小。那么你们能看看海豹的耳朵，海豹的耳朵是个孔啊。好多人经常会把海豹给误解成为它没有耳朵，但实际上它是有耳朵的，而是退化成了一个耳孔。明白了吗？
0: 让同学们疑惑的是，眼前的海兽跟海错图的记载有些差距，比如书中记载的海狗、海豹分明是陆地生物的模样，海马身上居然还有火焰纹。
1: 老师，为什么海错图里的海兽和这些不一样呢？
3: 因为海错图啊是聂璜老先生，所见所闻来描绘出来的，所以里面呢有的很靠谱，有的呢稍微夸张一点，还有的呢甚至是错误的了。但是呢，海错图在我国早期的海洋启蒙、认识海洋生物是开启了一个新的窗口。我们现在呢也可以用海错图来了解和揭秘一些现在的动物，就比如说你们知道的瓦纳奇，为了让你们更清楚地了解它到底是什么，我带你们去我们馆的海豹馆，我们去那里来揭秘，好不好？
1: 好。
3: 来，我们走。
1: 好。

0: 花纳旗到底是什么？古人众说纷纭。古代医书记载，这是一种海兽的肾，而聂璜则认为这是一种神奇的生物，说它非狗非兽亦非鱼。它到底是现实生活中的哪种海兽呢？同学们兴奋地跟着韩老师走出海洋生物馆，沿着海边一路前往不远处的海豹馆一探究竟。青岛水族馆的海豹馆源于1966年在海边建成开放的一个露天海豹池，而现在的海豹馆里并不只有海豹。今天人们在海豹馆里可以看到斑海豹、南海狮、麦哲伦企鹅等海洋动物。同学们跟着韩老师走进海狮生活的地盘，他会
1: 这个就是我们这儿的南海狮，他今年应该是18岁了。
2: 18岁就这么大了？
1: 对啊，他长得很快。
2: 那老师，我发现这头海狮的肚子是黑的，而万纳奇的肚子是白的。
1: 对，海狮呢，它的体色通体是保持一个颜色，像我们这头南海狮，它就是一个深棕色，而且是没有花纹的。你看我们的海狮，它的前肢已经进化成鳍状足，然后用来游泳，而且没有明显的分趾。但是海错图里聂璜老先生画的可是有明显的分趾，像小爪子一样。
3: 那么老师，我看万纳奇没有胡子，而海狮它有胡子。
1: 它的胡子还比较长呢，因为海狮的胡子根部是密布着很多神经网的，然后它的这个地方就特别敏感，它会用喉咙发出一些低沉的声音，然后把声波散出去。你们知道吗？在水里游动的小动物稍微移动都会有或大或小的漩涡，那么海狮发出的这个声波啊，遇到漩涡会反弹回来，被它的胡子传递到胡子的根部，神经接收到信号以后传递到大脑，它就会知道哦，前面有好吃的了。
2: 还挺神奇的。
1: 对啊，其实跟声呐很像。
2: 老师，这个海狮是产自中国的吗？
1: 不是，我们这头南海狮啊，它是来自南美洲，南美洲的高纬度地区，快到南极的附近，所以聂璜老先生他是见不到南海狮的。然后我们国内有的海狮是北海狮，但是基本上也是过境我们这里而已，所以很难能见到。
0: 别看南海狮胖墩墩的，看上去有些笨，其实它们的智商很高，肢体也很灵活，能完成许多复杂的动作。这头南海狮跟海错图中的万纳奇有很多不同之处，它似乎也知道自己并不是同学们要找的万纳奇，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偶尔用圆圆的大眼珠偷瞄一下同学们，就又迅速地游走了。书本旅行团告别了南海狮，来到对面海豹的领地。此时海豹们正欢快地游来游去，似乎在热情地跟同学们打招呼，有的小海豹甚至在同学们面前蹭来蹭去不肯离开，仿佛在撒娇。其中一头独眼龙海豹吸引了

0: 生了小宝宝呢。哇！当时如果我们不救助他的话，他只有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因为受伤已经失明了。那个时候如果把它放回到自然界里面，它生存几率几乎是零。而且我们的野生的斑海豹呢，实际上现在是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野外的种群数量可能也就是2000头左右。
1: 那可得
2: 这么少。
0: 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保护这种海洋小精灵。
1: 嗯，好。
0: 来，走，我们到那边看看，那边有更多呢。
1: 好。
0: 来看这头小海豹，这个会比它大一点。
3: 海豹品种繁多，除了斑海豹，还有威德尔海豹、象海豹、染海豹、环斑海豹、环海豹、安纹海豹、森海豹等等。其中象海豹长着大鼻子，雄性身长能达到4米，体重能超过2吨。潜水冠军威德尔海豹以潜水能力著称，它们能潜入600米深的水底逗留长达1小时，还能用牙齿在冰层上凿洞。斑海豹是唯一一种在中国，它们头部浑圆，身上的斑点独一无二，一双大眼睛总是泪汪汪的，看上去十分呆萌可爱。青岛水族馆有着丰富的繁育海豹的经验，海豹馆每年都有小海豹诞生，到今天这里一共生活着40多只斑海豹。同学们发现这么多海豹品种里，也就是斑海豹长得最像瓦纳奇。那么斑海豹究竟是不是瓦纳奇呢？
4: 他们怎么一直浮在这儿看我？
0: 来，我们到那边有个隧道去看一下好不好？
1: 嗯，好。
0: 来，
2: 这是一窝海豹。哇啊，
4: 它在换气。
0: 看看，游过去了。哇，是不是那还有游过来的，它在换气刚才。嗯，看海豹可是最好的地方了。
2: 嗯，确实。
0: 你们看它游起来像不像个鱼雷啊？
1: 像。
0: 所以我们都说海豹是把自己给长成个鱼雷的样子了。嗯，
2: 老师，哎，我发现这个海豹的肚子是白色的，跟那个万纳奇很像。
0: 它的肚子是白色的，其实是它自然界的一个保护色。你们看，相对它的肚子而言，它的后背颜色都会比较深。我们从水下向上看的时候，它的浅色的腹部会跟上面的水面光亮的那个颜色融为一体，所以就不太容易发现它们。那么同样，我们从水面向下看的时候，水下的那个光线比较少，所以颜色比较深。那么它深深的后背呢，从上面往下看也会跟水融为一体，也很难发现它，所以是保护色。
1: 老师，海豹它的身上的斑点是有什么作用呢？
0: 它的斑点其实在我们来看来的话，应该也是一个保护色。因为它们不止在水下生活，它们也要在水上生活。而我们看到的这个斑海豹，它生活的区域在我们国内基本上是在渤海和黄海地区。那么这些地方其实覆盖雪的时间不会太长，而它经常是在那个海岸岸边的那些地方，颜色比较复杂，所以衍生出它身上的这种花纹也是很复杂的，可以让它很轻易的躲藏在这个周围的野外环境当中。
4: 老师，我发现海豹的爪子好像万纳奇的爪子呀。
0: 对，你们看海豹贴在身体两侧的这个小小的爪子，其实它呢游动起来啊是靠这个爪子来保持平衡，然后控制方

0: 豹也跟海狮一样通过胡须找食物吗？
1: 那倒不会，海豹的视力比海狮要好很多。海豹在水下看东西会很清楚，因为海豹的晶状体的折射率跟水的折射率基本是相等的，所以它在水下的视力是相当好的。而且你们看它的那个黑眼球特别大，说明它捕捉光线的能力特别强，所以它在深海也能看清。
0: 老师，为什么海豹可以在水下睁眼睛，而我们不行呢？
1: 其实我们也可以啊，只是你不敢而已。其实海水里的它的因为有盐分嘛，所以它的那个渗透压会比我们的体液的渗透压要高一些。虽然可以睁眼，但是要缓慢地适应一下。水要干净，如果里面有细菌，可能会得眼部的疾病呢。
2: 海错图描绘的蛙大鳍有着淡青色腹和带爪子的前肢，这些特点明显属于海豹而非海狮。此外，书中还记载了蛙纳奇的另外一些特征，比如形容蛙纳奇的皮坚厚如牛皮。为了弄清楚斑海豹还有哪些特点与蛙纳奇相符，韩老师决定带给同学们一个大大的惊喜，给同学们一个大大的惊喜。
1: 同学们，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个惊喜。啊，
3: 什么惊喜？
1: 你们想不想看海豹睡觉？
4: 想。
1: 我带你们来看海豹睡觉，好不好？
4: 好。
2: 明天舒伯利循环将会看到怎样有趣的海豹睡觉情景？海豹还有哪些特点与蛙纳奇相符？跟着书本去旅行，下期再见。

0: 精彩继续。
1: 那现在时间是11:48，我们来听到来自于李宗盛和陈淑桦的合作《你走你的路》。

果说呢，你曾经到过欧洲，你就会发现欧洲几乎所有的就是路和桥，这种墙壁上都会有非常多的很有意思的涂鸦。那些涂鸦已经成为了整个欧洲那个大自然以及呢非常古典的建筑当中，非常呢有一种混搭的现代元素。来听到一首《透明》，来自于刘若英。

像错误的自己，始终徘徊在的世界。你是否想过他的感受，在这寂寥无人的深夜里，默默细数伤心，要知道他多么的爱你。

This is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2: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
1: 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我不敢讲。笨小孩。

This is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This is FM 98.1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有一天，当无法信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

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苦。

This is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 98.1 即将为您带来

一个人最好的生活状态，就是该看书的时候就看看书，该玩的时候尽情的玩，看见优秀的人欣赏，看到落魄的人也不轻视，有自己的小生活和小情趣，不用去想改变世界，努力的活出自己。没有人爱的时候呢，专注自己；有人爱的时候，有能力的拥抱彼此。接下来听到的是王若琳《Now》。

最好的方式呢，就是经营好自己，给对方一个非常优质的爱人，而不是拼命的对一个人好，那人呢就会拼命的爱你。素世的感情难免有非常现实的一面，你有价值，你的付出才会有人重视。接下来宋江赵雷所带来的静下来。

生活妙管家，我是娜娜。水果被削了皮儿之后，如果不马上吃完，那只要过一小段时间，空气就会对水果表面起氧化作用，使它变成浅棕色，非常难看。但是如果将削过皮儿的水果浸泡在凉开水里，那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因为这样既可以防止氧化，从而保持新鲜，还可以使水果清脆香甜。生活妙管家，让我帮帮你。

为你撑伞的人，你先不要去喜欢，你只要记得感谢他。不要去喜欢，你只要记得感谢他。陪你淋雨的人，你先不要去喜欢，可能他只是和你一样单纯的想淋一场雨。和你一起听雨的人，你先不要去喜欢，你看他是否着急的在等雨停，而你就是想下久一点雨吧。陈慧琳，爱我不爱。

曾经喜欢的歌慢慢都弥漫在耳边，可能就是在换系统或者是其他原因，就会让这些歌都失去了联系。偶尔再次听到的时候呢，又会出现一片温暖。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我相信有很多朋友是很长时间都没有听到了，突然听到，就是他，送上这首在你身边，来自于维利安。